0: 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数据显示，九月支付金额同比增长5.7%，增速较上月提高1.3个百分点。小微经营主体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基层商业活力逐步恢复。
1: 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0: 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10号，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10月8号至10号，张国清在吉林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5: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暂停运营。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可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在得知利雅得机场遭袭后，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2: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
5: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9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2: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5: 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进行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予以拒绝。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5: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郑钦文决赛的对手是安德烈娃。
2: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9号，财政部释放一则重磅利好，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5: 这是一笔。

0: 什么样的钱它将花在哪儿，跟你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1: 先说什么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为了控制债务风险，我们国家规定地方政府借钱不能突破天花板。如果地方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实际欠的钱就会低于天花板，低于天花板的这部分额度就形成了结存限额。这次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结存限额，就是把地方政府的结存债务额度重新激活使用。具体这5500亿元额度怎么分配呢？主要是两块精准落地。首先是3000亿元一般债务结存限额，全部下沉到县区基层。基层公共运转用钱的地方很多，这3000亿元专门用来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另外的2500亿元专项结存限额，主打搞建设、稳投资，资金不搞平均分配，而是重点投向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老王跟专家聊了聊，经济大省手里攥着不少好项目，现在有了资金注入，就能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对稳增长意义重大。老王认为，盘活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这一招，既没有增加新的债务风险，又通过增量资金保障了民生，完善了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最终受益的是咱们老百姓。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能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
0: 但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3: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4: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3: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2: 从失控入侵到擅自行动，人工智能为何频频闯祸呢？
0: 记者采访业内专家发现，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既有技术特性的内在成因，也有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之间的落差，还有应用层面风险意识的不足。
3: 与以往的工具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可以在没有人类逐条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行动。
4: 智能体之间、智能体与各类系统之间深度互联，单点故障极易沿任务链和供应链级联扩散，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3: 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的落差同样值得关注。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I 领域安全投入远远跟不上研发和应用的规模，安全评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等环节仍在追赶技术迭代的脚步。与此同时，使用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政务、金融、工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部分使用者对 AI 能力边界认知不足，滥用、误用问题突出，也给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4: 智能体决策

0: 链条长，自主程度高，异常行为难以及时识别，风险往往在事后追溯中才被发现，留给监管的响应窗口十分有限。
1: 面对人工智能、自主行动等新型风险，我国加快构建覆盖研发、部署、应用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2: 这目的就是为技术创新系上安全带。
3: 制度供给密集落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从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我国已形成覆盖内容生成、标识管理、拟人化互动、智能体应用等关键环节的制度体系。
0: 新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事前备案、沙箱隔离等机制已难以适应智能体高权限、高自主性、强交互性的技术特点，需要建立智能体身份标识、权限管控、日志留存等机制，同时优化、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规则，确保风险行为可识别、可追溯。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累计有111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731款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中央网信办部署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 AI 产品1.4万余款。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也已提上日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从制度、技术到国际协作，我国正为人工智能装上安全护栏，让人工智能在安全轨道上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4: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3: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 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十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十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十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十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我们再来关注巴拿马地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2: 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3: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8: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3: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时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
2: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
2: 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1: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

0: 炼油设施。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3: 泽连斯基9号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称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俄罗斯自本月起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
3: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1: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94%。分析人士指出，此刻距中期选举已不到一个月，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正成为特朗普以及所属共和党的政治包袱。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在海洋，在森林， 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0: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3: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
4: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那么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3: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5: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3: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
6: Well, China has already been now for over 10 years.A constructive player in Arctic and polar science. I think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polar research

0: Institute of China and the Tibetan Plateau Institute with respect to the glaciers in the Third Pole regions have become crucial partn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ice-covered parts of our planet. And I think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1: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加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 中方表示，北极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而不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在以如何理解中国为主题的全会上，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与傅莹展开对话。中方表示，北极地区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 现在太多讨论纠缠的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中方表示，中冰两国领导人去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加强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领域合作，这些务实合作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和意图。 谈及中国发展及其国际角色，中方表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争夺世界霸权，也不认为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霸权。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
2: 在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在北极科研、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存在务实合作空间。北极有望成为双方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领域。大会期间，由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和中国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北极地区的中美关系合作前景边会上，中美专家围绕北极地区合作前景及未来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合作虽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分歧，但科学研究、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仍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
3: 如何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保持对话，推进务实合作，不仅关系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为中美探索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相处方式提供借鉴。北极呢是可以成为中美呢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个试验场。通过这个科研、航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多边机制，把竞争呢控制在一个可管理、可管控的一个范围内。同时呢，我们在保留一些务实方面的一些合作。
2: 美国北方研究所执行主任伊恩认为，北极不应成为零和竞争的场所，而应成为中美双方建立互信、探索合作的平台，并为其他领域的合作积累经验。对此，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北极科学主任亨利表示赞同。So
4: the stakes are lower. The pressure is lower in the Arctic than it is in other topics that China and the U.S. discuss or compete about. So I think it's a great place to explore cooperation, precisely because it's outside of our core interests, and so the pressure is a bit lower, but there's still a lot that we can do together.
5: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常设城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 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って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のね、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 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6: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
5: 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化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
3: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ると思います。今
6: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巴勒斯坦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巴勒斯坦通讯社十号报道称，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
1: 2025年10月10号，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国际社会各方斡旋之下达成临时停火。一年过去后，加沙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的生活在这一年里变得更糟糕了。
7: طبعا عام كامل على اطلاق النار، لكن فقط على الورق عام كامل من الدمار، عام كامل من التشريد، عام كامل من الاغتيالات. يوميا بيجينا اصابات دم، يوميا بيجينا اغتيالات، مصابين، دماء، اشلاء. احنا بس وق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كتوب على الورق، احنا بنسمع فيه بس في وكالات الانباء، لكن عندنا احنا على ارض الواقع لسه الحرب شغاله.
8: اي طرف اطلاق نار كله كذب، ما فيش مني. وبعدش بالنسبه للمعابر، حكينا ان المعابر حتفتح، ما شفناش المعابر فتحت، فتحت عشوائيا. يعني وين وين؟ انا ثلاث سنين احنا بنعاني بنفس القصه، ولا شفنا اي حاجه من التغيير.
9: نحن في مخيمات اللجوء ظننا أن بعد عام من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أمور ستكون أفضل وتندرج إلى الأحسن. للأسف الأمور تتفاقم رويدا رويدا. فيش إحنا بنعاني من قلة المياه صالحة للشرب، بنعاني من قلة الطرود الغذائية، بنعاني من قلة المساعدات النقدية والعينية والمادية. بالعكس إحنا مشردين.
1: 有加沙民众表示，他们只希望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已经让他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10: ايش بتمنى؟ بتمنى بدي اعيش حياة كريمة. بس هاي اللي بدي اياه، بديش حاجة ثانية. أنا بس بدي هالقيت، لأنه لسه يا عالم الوقت ايش نضل نحن لحتى الآن في عالم مجهول. إحنا 2 مليون بني آدم يمكن صاروا 1.5 مليون في عالم مجهول. لسه مصيرنا مجهول، مش عارفين حنا وين رايحين.
6: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
1: 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九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十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十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6: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记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纪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1: 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1: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
12: Только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 месяца, по разным данным, встреча человека и медведя более 20 раз заканчивалась гибелью людей. Но почему так произошло?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м сейчас задаются многие, особенно жители Сибири, где нападения случались чаще всего.
13: Он три раза куснул, 3 перелома сразу. Как гриз, челюсть вывернул. Это я все в сознании был.
1: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
14: Но с начала нулевых годов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двежат в выводках у них неуклонно растет. Так как медведей люди не преследуют, охота на них не ведется. Медведи потеряли страх перед человеком. И на все на это сейчас наложилась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ая нехватка кормов.
1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宁夏绛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11: 如今，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驻扎会师圣地，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始终传承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在祖力河畔走好新的长征路。
16: 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就在这里隆重召开。
17: 近日，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前举办塔药会。

0: 诗《合颂双拥》主题活动，共忆军民血脉相连的感人故事。
1: 这次实景微课让我深受触动。红军会师时，群众倾尽全力支援，严守纪律为民造福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作为新时代武警官兵，我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维护好驻地的安全稳定。
0: 近年来，中队深挖驻地红色资源，把革命旧址作为教育课堂，创新开展讲红色故事、读红色家书、唱红色歌曲等活动，让官兵沉浸感悟会师精神。
2: 我们把课堂搬出营区，依托会师阵地丰富红色资源，开展教育，让红色故事滋养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教育不只是听故事，更要转化为官兵忠诚履职、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0: 在深化红色教育的基础上，武警甘肃总队始终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帮扶身居山沟的双庙村，投入专项资金打通村内外主干路网，建起种养殖合作社，修建大棚和水利设施，形成路通、产兴、增收的完整帮扶链条。
3: 武警总队接队帮扶以来，官兵扎根乡村，修路兴产，助农增收，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这份军民鱼水情，全村的老百姓铭记于心。
0: 除了产业帮扶，官兵们还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医疗巡诊，定期走进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让军民情谊持续加深。
4: 作为驻守这里的官兵，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将持续深耕双拥工作，用心守护驻地，服务群众。
0: 会宁地处黄土高原，地质与气象灾害隐患突出，是全国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县。针对这一实际，中队常态化组织抢险救灾演练，动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配强抢险救援装备，连续43年执勤，安全无事故。
5: 红色血脉代代根续，军民情谊生生不息，我们将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热土，服务人民群众，在会宁这片会师大地上书写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崭新答卷。
6: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
7: 错峰油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8: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9: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伯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8: 伴随着多地往返海口、三亚航线的票价大幅回落，海南成为众多错峰游人群的理想目的地。据测算，近期赴海南的游客中，银发人群和亲子家庭占比超50%。在江苏扬州，褪去喧嚣的瘦西湖恢复静谧，不少老年游客结伴入园，成为秋日游的主力。结合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当地推出敬老爱老活动，诚邀八方宾客。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博物相伴，游客穿梭于青石巷，近距离观赏实景演出。千灯盛境与烟花秀轮番上演，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适逢香山枫叶开始飘红，北京发布多类型绿道赏秋地图，平谷京郊等地全面升级服务业态，众多游人纷至沓来，尽览古都秋韵。
6: 赏美景之余，品尝秋日限定的美食，成为错峰游的另一大亮点。
8: 在苏州，从古典园林中漫步归来的游客来到主打江南美学的特色餐厅，品尝罗氏沼虾、大闸蟹等时令湖鲜。四川乐山清晨的特色烧麦、鲜香的豆腐脑，游客在袅袅烟火气中享受惬意旅途。
10: 所以我们在国庆过后第二天就来了，这次来了也吃了有钵钵鸡、跳脚牛肉、甜皮鸭。
8: 随着我国带薪休假、春秋假制度的不断完善，错峰游

0: 更加有趣的方式走进日常。再看这只萌趣十足的蒜鸟毛绒包褂，它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巧妙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镇馆之宝，威武又可爱的造型吸引大批游客争相购买。山东美术馆内，您看这款灵感源自齐白石晚年经典画作的文创马彪彪，凭借一头潦草秀发和酷炫表达，精准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1: 马彪彪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70万元，并带动周边文创热销，全部文创总销售额达187万元。可以说，马彪彪点燃了大众对国潮文创的热情，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0: 在国家博物馆，为配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项年度大展，团队特别开发了系列精美文创，其中复刻隋代公主绝美头饰的闹额金钗冰箱贴，金花堆叠，镂空逼真，累计销售超14万件。而作为国博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销售350余万件。
2: 体育方面，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赛结束女双决赛争夺，王曼玉快慢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两人搭档的第4座 WTT 大满贯女双冠军。首局中国组合13-11险胜，第二局王曼玉意外摔倒，所幸并无大碍，中国组合11-2再胜一局。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第3局以11-9扳回一城，第4局王曼玉快慢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7赢下比赛，大比分3-1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3: 中网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4: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娃。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5: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漫漫，我们总会遇见不同的心事，经历各异的故事。有些心绪藏于心底无从言说，有些感悟伴着旋律悄然落地。音乐就是无声的知己，它能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接纳我们未曾说出口的期许。所以就让今天相约有晴天为你准备的一首首动听的歌曲，解锁心底的万千思绪，在歌声里遇见共鸣，遇见自愈，更遇见更好的自己。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过一场盛大又纯粹的单向奔赴，我们曾经执着于心底的偏爱，认真珍藏一份不为人知的喜欢，把满心期许都藏在细碎的念想里。这份情愫可能无关结果，只是年少时最真诚的心思。那些认真的心动，纯粹的憧憬，都是青春独有的浪漫。我们在一首合唱金曲当中，重温年少奔赴的美好吧。

一场相遇，一段过往，都会在心底留下专属的印记。人生这一路走来，我们不断的告别，不断的释怀，回头望去，那些曾经耿耿于怀的人和事，其实早已经慢慢释然了。世间所有相遇皆有因缘，所有别离皆为成长。过往的点滴都是岁月赠予我们珍贵的经历，岁月流转，心境更迭，不变的是曾经真切拥有过的温柔和热烈。来听这首《当时的月亮》。

生活不必永远的循规蹈矩，偶尔也可以卸下拘谨和沉闷，奔赴一场肆意的欢喜。心动从来都自带张力，带着一点点的雀跃，一点点的试探，一点点恰到好处的氛围感。抛开所有沉闷的思绪，就跟着轻快的节奏解锁松弛自在的状态吧。这首《危险派对》分享给大家，热烈的节拍，鲜活的情愫，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人这一生最难的莫过于看清世事，稳住本心。我们常常深陷是非纠葛，困在人情纷扰当中，当局者迷，寸步难行。可是当我们跳出执念，以旁观者的姿态回望，才发现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困扰，不过是庸人自扰。世间万般纷扰，看透便是释然，守住本心才能自在从容。一起听一首张远的《闭上关》。

在人生的路上，没有人能够永远成为别人的软肋，真正的成长是学会独自强大，自己照亮前行之路，哪怕身处低谷，哪怕无人撑腰，也要勇敢站立，向阳而行。众生皆平凡，但我们皆可自愈，皆可自发光。愿我们都能够挣脱迷茫，自带锋芒，独自绚烂。分享给各位一首《自生光》。

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藏着太多无声的牵挂，有些思念不必言说，有些惦记藏于心底，我们总会下意识地等待一个熟悉的消息，期待一句久违的回应。那些辗转的期盼，那些难言的牵挂，都是心底最真实的情绪。太多未尽的话语，太多深藏的情愫，最终都化作默默的等待。一首张宇的消息，唱出了成年人心底的惦念和遗憾。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一起听歌。一场优质的现场演唱总能赋予歌曲全新的生命力，独特的曲风搭配默契的合唱，将异域风情和细腻情感完美交融，旋律悠扬，氛围感十足。这首现场版的歌曲，歌声跌宕起伏，节奏错落有致，让我们挣脱日常的平淡，跟随音律奔赴一场自由的浪漫吧。

能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风光酒桌排场寻大风浪拿起刀一闯到无窗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

奔波于生活，我们总会被压力裹挟，被焦虑困扰，慢慢的也许会忘了初心，忘了简单的快乐。其实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从来都藏在朴素的日常里，不忘初心，心怀纯粹，懂得知足便是圆满。一首经典的歌曲

国风旋律往往自带诗意烟火，灼灼芳华，十里繁花，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和温婉。一曲清音娓娓道来，勾勒出唯美雅致的人间盛景。褪去世俗的喧嚣，在婉转的歌声里感受风月温柔，品味人间清欢。所有浮躁都会被旋律抚平，只留下满心的安然和惬意。相约有晴天，现在就分享给你这首国风金曲《桃花》。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在生活里，你肯定会有疲惫的时刻，繁杂的琐事，紧绷的状态都会让人倍感压抑。偶尔我们需要短暂的抽离这周遭的一切，告别纷扰，放空自己，不必勉强自己事事周全，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前行，就给自己留一段独处的时光，卸下疲惫，梳理心绪，与自己温柔和解。这首《消失一周》唱出了成年人的松弛和自愈，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0: 秀。
1: 人这一生总有一些动情时刻，总有一些难言的委屈，真心付出过，用心珍惜过，所以才会有不舍和难过。所有的眼泪都是认真的证明，所有的遗憾都是过往的见证。不必逞强伪装，情绪本就需要安放，坦然接纳心底的柔软，学会释怀过往，才能不负自己。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一首旋律，一份心情，一段陪伴，一程温暖，都在歌声中送给你。今天的音乐旅程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全程收听陪伴，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次继续有你收听，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

0: 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
2: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4: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5: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我们在每个周六的上午呢，都会和大家通过广播和网络直播的方式，和大家一同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佳彤。朋友们，那么我们了解到，一名北师大的优秀毕业生，35年前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宁夏石嘴山，扎根在高中的化学讲台，创办了特色的化学社团，尊重每一位孩子的成长节奏，用心去帮扶学业遇到困境的孩子，搭建了研修平台，带动了一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今年呢，他荣获了全国最美教师。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马翠玲老师，一起聆听一位西部师者坚守35年教育的初心。马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还有视频前的家长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名师在线栏目。
5: 嗯，那马老师，我们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当年您北师大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大城市确实有不少的这种发展的机会，那么您当时也是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宁夏。那段时间有没有一些纠结或者说挣扎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北师大毕业之后到家乡来当教师，那么是什么让您扎根在咱们石嘴山教育的一线，一扎就扎了35年呢？
6: 啊，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平罗中学度过的，平中是一所县域高中，但我很幸运，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德高望重的恩师，在他们高超的学术水平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教师这个称呼。正是因为他们的细心培育，我才能考上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是家乡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喜欢当老师，我热爱我的家乡。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回到了我的高中母校平罗中学任教。
5: 是的，那么现如今让咱们回望这35年的教学时光啊，我也想问问您，有没有一个瞬间让您真切地觉得说，哎呀，当初35年前我做的这个决定非常的值得呢？
6: 教师要体验教师职业本身的幸福和快乐，感受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梦想就是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我通过培育学生，培养青年教师，成就了我自己，所以

0: 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我觉得非常正确。
1: 是的，那么初心就是咱们出发的原点。在35年，应该说日复一日的这个课堂教学当中，我相信您也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教育理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想来和您一同聊一聊，很多人都曾听过您的一个观点啊，您常说教师是泥土的事业。那说起来，我们也想跟您说一说，就是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在您的课堂上，您又是如何践行这句话的呢？
0: 引领成长，塑造未来，是我追求的目标。我希望通过我的教育，让我的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通过我的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找准自己的发展方向，创造属于每个学生独特的辉煌。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如果能够引导学生提出一个好问题，比单纯的寻找答案更具有创造性。我平时上课的时候，尽量避免填鸭式的灌输知识，尽可能的带着学生主动学习，深度思考，学生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并不是被动的接收知识。专家说教师是辛勤的园丁，但我不敢修剪枝桠，只培育秧苗，储备足够的养分，做好泥土的工作，让每一颗种子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所以我说教师的职业是泥土的事业。
1: 原来这句话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您认为孩子其实就是一棵幼苗，就是一个种子。那作为我们的教师而言，我们就是用心的做好咱们园丁的这份工作就可以了，是吗？是。那就像您说的啊，这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长的方式，当然也有属于孩子自己生长的一个周期。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尊重每一株幼苗的生长周期。说到这儿，我们其实也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比较，应该说是很多摆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面前的一个难题啊，就是高中阶段的这个高考压力，确确实实是摆在很多考生的面前。那您是如何平衡这个升学的分数的现实目标，同时用这种方式来因材施教的这种教育理念呢？
0: 因为初中化学开的相对于其他科目来说稍微晚一点，初三开课以后，学生可能还没来得及适应化学学科，就得准备中考了。确实有少数学生上高一就感觉到化学很难。我们通过引领孩子寻找知识的源头，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就能逐步好转。我们还得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疗愈考试带来的挫败感。面对失利的学生，耐心地引导。我说，你是何其的幸运，每次考试都能够非常精准地诊断出你的知识漏洞。同时鼓励学生活得轻松一点，今天攻克一道难题，站起来跳三跳，喊一声我赢了。别把考试成绩看得那么过分的重要，我们要坚信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花期和赛道。对后进生实行小屋谈话，对学控生利用课下时间细心的答疑解惑，引导有心理波动的学生积极开导心理疏导，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多年来我实施的这种分类施策式的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 那么落实到这个化学课堂上，会有哪些具体的教学的设计来践行刚才您说的这一套教育理念呢？能不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您在教学的这个课堂上有一些个应该说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小的案例呢？
0: 实际个别化呢，就是学生理科的基础确实是有点差，但是他们渴望知识、渴求进步的愿望非常强烈。我和学生及任课教师商量后约定，对于这样的个别的学控生，不管他们问多么简单的问题，都像问奥数题一样鼓励他们，并耐心地讲解。上课 只要他举手就尽可能的给他回答问题的机会，这样就给了他信任、关怀、支持、平等的心理需求，磨砺了他的意志，唤醒了他的潜能。与此同时，我又特别注意发现他心灵上的闪光点，用他的每一个闪光点照亮他自己的负面情绪，重视和肯定他每一个微小的进步。不管他是捡了废纸，还是倒了垃圾，还是擦了窗台，我都真诚地加以表扬。有时他们也会有反复，但明显地变了。他们会诉说自己的苦闷，并寻求帮助，得到合理的办法和解决。我话呢，他有时候会寻找学习方法，让老师或者同学早来10分钟，或者晚回20分钟，给他进行功课辅导。这样的教育过程持续半个学期后，就会有明显的收效。再后来，他就能学会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会学习了，而且还热心为班级服务，学习上也能深度思考，勤学好问，养成一种用自己的方式质疑式的学习，就会取得很好的成果。你看，这是一个，就是呢，曾经一个学生写的一个话呢，就是总结。
1: 哦。
0: 那么分压定律在课本上是一个文字的形式，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那么找到了概念的关键词。什么叫做母气体的分压？就是他单独占有所有气体总体积的时候，自己独自产生压强。那么所以话呢，他这个强调了，就是独自占有的体积和总体积相等，从而可以推出来总压强等于分压之和，而且压强比等于物质的量值比等于浓度比。那么这样话呢，就用数学的语言解答了一个文字叙述。那么这样一种转化，就是他自己独到的学习方法。
1: 嗯，
0: 还有在这里的话呢，他学习了平衡常数。那么平衡常数化呢，只跟温度有关，他还找到了平衡常数和温度的关系。
1: 嗯，
0: 我们一般的学生会顺口而出，温度升高，平衡常数增大；温度降低，平衡常数减小。
1: 嗯，
0: 但是他自己发现了，平衡常数是跟反应放热还是吸热有关系的。尤其他这个第一遍写出了放热反应，平衡常数和温度成反比，他又换了用特中颜色加深。那么然后吸热反应，平衡常数和温度成正比，那么他把这个字也着重加粗。
1: 对，
0: 在这里他还提了一个小问题，那么不吸热不放热的化学反应会怎样呢？后来他搞清楚了，化学反应就像世界的千变万化一样，没有既不吸热又不放热的化学反应，所以他把这个地方又擦掉了。
1: 哦，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学会了学习，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法。
1: 对，
0: 那么就像今年的诺贝尔奖一样，找到了自我催化剂，就无限的化了自我催化循环。
1: 嗯，这个也是您曾经提到，也是一个学困生，最后通过自己的学习方式，然后转变了，然后之后调整了自己的学习方式，发现哎，其实学习的过程并不难，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尤其是当您拿出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总结的时候，这一刻我觉得您的成就感应该大于一切，是吗？
0: 对，我现在话呢，更深刻的理解，他找到了自催化。
1: 对，自催化。
0: 哎，对，
1: 我们同样用化学的方式来解答，真的是如果说让一位老师，我们用填鸭式的方式帮助孩子去教学，其实我觉得这个难度系数会更大。相反，我们能够催使他的内驱力，让他主动去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关键的，是吗？马老师，
0: 您说的太好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能够有请到全国最美教师马翠玲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他是如何35年扎根在一线讲台，用自己的热忱来教导孩子。那刚才我们跟马老师其实谈到了很多，尤其是在您面对一些孩子出现了一些学困的情况下，您是如何引导他们。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 那当然其实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教学理念，比如说您在您的第二课堂

0: 您创办了一个撇刀川化学社团，这个撇刀川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当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都会觉得，呀，这该怎么念啊，这个字还不认识。这确确实实只有学了化学的朋友才会才知道。那当然我们也想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社团可以说无论是从您创办开始至今到现在为止，其实是很多孩子们心中的一个科学乐园，当然也因此走出了，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化学实验确实在做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自带风险的，很多老师是不敢让孩子自己上手去做实验的。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让学生自主去探索，在社团的管理当中您是如何建立了安全规范这条底线呢？您是怎么让孩子们放手去做的这件事情，来和大家讲讲好吗？
1: 人们一提化学实验就说它很危险的话是不正确的，任何实验不进行规范操作都是有潜在危险的。只要我们按照规范的操作进行化学实验，如学习氯气的时候你用山文法去了解它的味道，对健康是没有大碍的。运到浓硫酸的时候一定记住，浓硫酸沿着试管内壁注入水中，也就是酸入水沿内壁不断搅等基本规范操作，化学实验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况且现在的化学实验室条件已经改进了很多，有护目镜，而且还装上了吸眼器等，所以在科学规范的实验操作的安全保护伞里，学生可以放心实验，开心探索。规范不是用来限制创新的，而是让创新更有底气。
0: 真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规范不是用来限制创新的，反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记得当我们当初学习化学的时候真的是很渴望去能够动手去做做实验，但是确实也能够理解老师就是不敢让孩子们轻易的动一些化学的一些比如说原料哈，用的时候过程会出现问题。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就是当我把这些规范给孩子们讲清楚了之后，其实我们不仅仅就是用规范来限制孩子放心大胆去做的这件事情，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思想和探索的空间，对吗？
1: 对，
0: 那么就如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如果说现在守住了安全红线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您是怎样去保护和鼓励孩子？尤其是很多孩子真的是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当面对了很多化学元素摆在眼前的时候，自己都想做出来一个非常惊天的大试验啊。那么有没有孩子会跳出课本，带来了一些很多惊喜的化学实验呢？
1: 因为中学生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知识储备相差还是很大的，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他们有自学能力，兴趣爱好比较广泛，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参加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但是有极个别的学困生，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较差，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甚至是不爱运动，但是他们来到化学社团，在他们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动手寻找化学药品和实验仪器，自己配置所需溶液和搭建实验装置的时候，尤其是没有现成实验装置，用一些生活用品来创造性的代替实验装置的时候，他们的思维被启迪了，实现了自主学习和深度思考，动手操作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自然而然地被激发，从而使他们在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所以人们会说化学社团是学控生的中转站，因为他们通过做实验学习的动力和毅力更强大了，所以化学社团的成员也经常是流动的。
0: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也就提到了我们刚才私下里和马老师互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个人而言真的是化学学的真的是 觉得一塌糊涂啊。为什么呢？我真的是觉得化学这门课真的很难，除了化学元素要背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化学公式需要你去理解去背。那刚才我私下里还跟马老师在说，我说哎呀，这个化学公式它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规律可言，真的单纯的只靠背。我说对于我们就是当初我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太难了，就怎么去背又背不会怎么办。然后我觉得马老师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很关键，其实这一个方法也可以跟我们很多视频前的学生朋友来再共同分享一下，您觉得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摒弃掉这个化学公式难背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1: 通过做实验来理解其中的化学原理，那么然后话呢，通过做实验可以带给学生们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克服困难的信心。例如在探究原电池的构成条件时，最初做实验的时候，学生都会犯一个小错误，将两个电极的电解质溶液分装在两个烧烧杯中，形成了断路，然后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将两个烧杯中的电解质溶液连通，形成闭合回路。在这中间，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如金属片来连接，但是金属片连接就会出现很多的新现象。实际上有时候都不用老师去解决，通过同学们的相互讨论，或者他们就会去主动查文献，在这其中就会创造出很多的新知识。尤其是同学们想到了用氯化钠溶液浸透了的脱脂棉或者纸巾来连通电路，这样就原创性的发现了知识点，尤其是引出了盐桥这样一个概念。而且他们会自己找到在用盐桥连接原电池的时候，正极的还负极的还原剂和正极的氧化剂不能直接接触，大大的提高了电流效率。他们还提出了某电池广告中说的聚能环锁住了电能，那这其中的聚能环是不是就是使用了盐桥呢？他们还通过对比分析找到了干电池的缺点，负极的锌和电解质溶液同在一个体系里，所以有时候普通干电池即便是不使用它的时候，它也会有自然放电的现象，电流效率很低。从犯错误到原创性的发现新知识，自主建构知识，再到迁移应用，全程自主学习，这样自然而然的就实现了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创造性的理念。
0: 没错，这也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学不会，为什么背不会啊？我觉得关键是方法没用对啊。就像马老师提到的，我们不妨用实验来带动，然后这个时候再去理解着背你的这个化学的公式表，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的，对吗？对，是。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马老师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很多孩子在这个创新和探索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现了很多新的事物，而且还会关联到和物理相关的一些学科。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探索了，其实成就感更大，对吗？
1: 对对对，实际上所有的学科在底层逻辑上它是通的，所以那么人们常说的学控生，一般是他们在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方面有比较强的天赋，只是在文化课的学习方面意志力欠佳。我们要从空白处出发，允许他们从最简单的概念和最基本的规律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有时候表面上看他说的可能是不着边际，但如果我们耐心地听他讲，就会发现知识的源头。比如说曾经有一次数学老师告诉我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这一段时间内不交作业，然后我就去找他了解情况。他告诉我说，他在学习乘法的时候，他妈妈提前让他把乘法口诀表背会了，那么上课呢，老师也会用这个口诀来教大家学乘法，算得又对又快，但是没有讲其中的道理。等到学幂运算的时候，尤其有代数式的时候，就不会算了。那么所以这个学生最近就停止了写作业，在自己钻研 这其中的底层逻辑。他告诉我，老师，四乘以三就是四个三，就是呢，四乘以三就是三个四相加。那么讲到密运算的时候，四的三次方乘以四的五次方，那么就等于

0: 四个三个四相乘，四的五次方就等于五个四相乘，一共是八个四相乘，所以四的三次方乘以四的五次方就等于四的八次方。
1: 嗯，那我在这儿要打断一下马老师，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的马老师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其实很多孩子和家长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尤其是我们的老师朋友也会碰到啊，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学困生。那么面对这样的学困生的时候，马老师也是提到其实他会给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去引导孩子如何去发现学习当中的一些规律。就比如说像刚才马老师提到一位学困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学习的规律，哎，就比如说乘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了哪些问题。那么其实我也想问问马老师，就是这就是我们主动引导孩子们去努力激发自己的内驱力的一个真实案例，对吗？
1: 不耐心的时候听着这些孩子说的话，要么嫌他说的太简单，要么嫌他说的不着边际，但是认真的听，按他的想法去理解，就会话呢同时启发我们自己，
0: 对，
1: 从源头上找到知识。
0: 嗯，
1: 那么话呢，其中有一次我班有一个学生一周内不交数学作业，我去了解情况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老师我发现了新规律。
0: 嗯，
1: 我就耐心地听他讲，他就把乘法退回到了加法，把乘方退回到了乘法。比如说四的三次方它就是三个四相乘，
0: 嗯，
1: 四的五次方就是五个四相乘，
0: 嗯，
1: 所以四的三次方乘以四的五次方就是八个四相乘，就得到了四的八次方。
0: 对，
1: 那么同理他还把幂运算、指数运算也连通了，如那么四的五次方的立方，四的五次方就是五个四相乘，
0: 嗯，
1: 五个四相乘，那么然后再三次方就是把这个事情做三次，每一次都是四的五次方，那么做三次它就是四的十五次方。
0: 对，
1: 所以四的三次方的立方就等于四的十五次方。有了这样的经历，他的思维就开窍了。后来他在做复杂的幂指数运算，有他独到的理解和推算方法，速度快而且还不错题，因为他从源头上发现了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词为带动，他不仅数学学懂了，那么然后数学有很大的进步，他说，哎，老师你看我这个数学都能学会，我再去学学物理去。那么用这样的一种钻研精神再去研究物理，那么物理又进步了，那么这样各科就打通了，他就有很强大的学习能力。
0: 对，
1: 最后进步很快，各科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0: 嗯，其实就像您说的，就是学科之间虽然说是各不相同，但是学习的方法，如果你突破了一个壁垒的话，那么另一个方法、另一个壁垒也是能够被突破的。就像您提到的刚才这个孩子，我们是通过数学打破了他的这样一个闭环之后，会发现呀，原来除了数学之外，物理我也是可以找到他的一个点，如何去激发自己学习的能力。其实我觉得说到底还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啊，就是希望他有一个什么学习的一个探索发现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比所有的这种灌输型的拔苗助长式的这种方式真的来得更加的成果更加的斐然，是吗？
1: 是的。那个我曾经有一个学生高一的话呢就是不分科，他肯定是要学化学的，那么高二的话呢他去学理科了，他给我写了一个明信片说，老师你可能都没叮嘱我话呢，然后呢就是我在高一的时候跟着你学化学感受到了化学的神奇，那么然后我现在虽然学文科了，但是我感觉我能用那个化学的理科的味道来解决我的文科问题。老师你听，你看我们化呢，化学不是有实验，实验是不是有名称，有实验操作，有实验现象，有实验结论，那我现在学的文科如语文作文的题目不就是实验名称吗？还有化呢那个政史地的论证题，它的论点实际上就相当于化学实验的题目，那它的论据是不是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它的结论就像化学实验的推论一样，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化呢哲学性的方法来学通了整个的
0: 所有科目，
1: 都有所悟，有所悟，至少是，哎，对。
0: 对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受用啊，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视频前的家长朋友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很多的老师其实也是非常值得去借鉴和推荐的啊，就是大家在教学或者说在面对自己家里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妨也可以用这种引导式的方式让孩子学会真正的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更加的关键。
1: 所以在高一的时候虽然有些学生可能要选择去学文科，但是请你珍惜高一那一段学物理和化学的时间。
0: 嗯，
1: 那么然后在这一段你话呢，通过很艰难的学习化学、物理等理科，那么实际上在你后来学文科的过程中思维就被打通了，可能话呢你能找到那里面的逻辑关系，所以有助于你文科的学习。
0: 是吗？
1: 是。
0: 哎呀，看来我当初是因为这个任督二脉没有打通，没有坚持那么一下下，总觉得在学习化学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难度啊。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马老师提到的，就是再坚持一下下啊，尤其是正在学习面对困难的这些孩子们，再坚持一下下，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努力或者说坚持的那一下之后，你会觉得迈过去了之后再学习的过程就会轻松很多，是吗？
1: 是的，
0: 马老师啊，
1: 是
0: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之前我们也了解过很多关于马老师的一些故事，尤其是马老师曾经教导过的很多孩子现如今呢已经走出了高中的校园啊，有的已经进入到全国各地的各个名校当中，那么这份师生的情谊其实随着时间的变化但是依然没有画上句号，反而一直在延续。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您培养的很多孩子自己考入名校之后啊，还是会去到比如说尤其是在北京的一些孩子啊，会去到您的母校北师大，然后去看看您曾经的一些毕业照。那么这样的一种跨时空的情感连接让您对于这个教育有了更深刻的一些理解。那我们也想问问在这个感情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有孩子给您反馈他们对于到了您的母校看到您的照片之后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呢？
1: 好，人们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北京师范大学代表着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所以在很多人的心里，这不是单纯的对名校的渴望，更是对教师这个职业本身的敬意，让我觉得教育不是教完就走，是一辈子的事，这也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教的不是知识点，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底色。曾经有一位熟人的家长希望孩子考师范院校，家长的理由是上师范院校可以教书育人，积善积德，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是一个多好的工作啊！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老百姓用这么朴素的语言解读教师这个职业，比一个师德报告可能更打动我。我就跟孩子讲，你得先深刻的发自内心的想一想你是否愿意当老师，是否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是否喜欢学生，能否做到爱的教育。如果你真的不想当老师，我们不会勉强你报师范院校的。后来这个孩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与自愿地选择了师范，也当了一名教师，而且已经成为一名优秀教师。这件事让我明白，教育影响不是立竿见影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千秋大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真的就像您说的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位名师在作为明灯啊，作为一个指引，在帮助着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从业者，尤其是我们的教育从业者，有很多孩子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一位好的老师被感动并且喜欢上这份职业，然后自己最终成为了教育从业者，是吗？ 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说师生之间真的是一场双向奔赴，有很多孩子都在感慨，包括很多家长也在说，如果孩子有幸一生当中能够遇到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可以说是这个孩子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深有感悟啊。那么我也想问问马老师，这些学生在往后的日子里，那么有没有反过来带给您一些滋养呢？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好吗？
1: 老师这个职业最好的地方就是跟学生相互成绩，相互成就，相互滋养。我记得在我入职之初，很多学生围着我不停地问问题，是他们勤学好问的精神和渴望知识的眼神打动了我，是我下决心要认真教书。然后尤其是在帮助学生实现了梦想以后，我就更感到有成就感了，所以我就觉着教师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职业。记得曾经有一次高三的第二学期，我们班里有一个体育特长生，他要考体校，体育专业考试已经通过，文化课也还不错，但是专业课体育专业课考试过后，这个学生有点骄傲自满，放松了学习，有一次竟然在课堂上看起了小说。可能是因为老师对他的期望和学生短时间的那个成功心理反差稍微有点大，我对他的有些行为有些着急。但是这时候初三的学生心里非常紧张，情绪非常脆弱，我害怕事情处理得不好会起反作用，所以多数情况下以正面引导说服为主，但是收效甚微。我最后经过深思熟虑，那么然后对他的话呢一些行为暂时搁置不去细说，注重观察。那么有一次他又在课堂上出现了一些小动作，我不经意地对他说，某某某，你虽然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的校门，但是重心能否前移，另一只脚是否能够跨入大学，取决于最后这段时间你的努力程度。这位学生立即站起来，据理力争地辩解，而且情绪非常激动地说，老师，我能考上某名牌体育大学，不相信我们打赌。我漫不经心的非常诚恳地说，怎样打赌都行，只要老师输了就好。此时同学们也不再看那热闹，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他们既钦佩老师的机智，也领悟了老师对学生的爱，这个学生对老师的尊重也加深了一次。从那开始他在学习中发扬体育的拼搏精神，勤学好问，最后顺利地考入了他想去的那所体育大学。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这个学生成功了，但是实际上他给予了我们教师很大的力量，他给予了我们老师肯定自信，我们坚信我们能够成为优秀老师，我们不会害怕我们的付出没有回报。
0: 真的是，我觉得当讲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在听的时候其实也是心里波动很大啊。尤其是作为老师，第一次就是面对孩子可能就是学习上出现骄傲的这种情绪的时候，肯定您也是很着急。那么我们想要去引导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高中的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这种自我的这种认知就会非常的强。当他第一次出现和老师这种顶撞的时候，我也想问问马老师，您

0: 当时听到他情绪非常激动的对您说出那样的话，哎，我就会将来肯定会考上 一所非常好的体育大学，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您内心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
1: 这句话如果我们话呢比较像学生一样比较天真比较幼稚，他就觉着话呢是学生触动了我们的一种威严，
0: 嗯，
1: 但是你细细想，他这么自信的说他能考上某某体育大学，那这是他的梦想的实现，也是我们话呢想要的一个教育效果。
0: 对，
1: 那你心情如果冷静下来，你就会正面理解，哦，我这个学生很有梦想，很有正能量，很有奋斗精神，确实是体育精神化呢一个外在表现，
0: 哎，
1: 所以我们就不会那么化呢错误的理解学生顶撞了我。
0: 嗯，真的是，我觉得听到这儿的时候，尤其是您刚才讲述，您说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愿意，或者说你有这个梦想，那我希望老师输一次。哎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就是我的眼睛也有点湿润了。我觉得能遇上这样一位老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即便是面对孩子们的这种顶撞或者是冲撞，我依然不动气，但是我能够正向的去理解孩子们对于说这句话的这个情绪和他的出发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人师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质和自己的一种内心，是吗？我觉得才能更好地包容更多的一些孩子，当面对不同的孩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用自己这种包容的心去面对更多的孩子。非常感谢马老师，真的听到这儿的时候我也确实很感动您的这些做法。那么我们常常也在讨论哈，就是究竟什么是一堂好课，那一堂好课究竟能够给孩子们留下些什么呢？我们都说一些老师，当你的一生面对很多的孩子，那么很多的孩子在面对这位老师的时候，又会有一些老师身上怎样的印记呢？那您觉得比起分数来说，您会更在乎孩子们在您的所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是学会自学，
0: 嗯，
1: 啊，是他的终身学习能力，啊，所以我们在学校以整学年的为一个周期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包括前期的活动安排、校级研究性学习成果评比、遴选优秀选手参加市级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评比活动、年度研究性学习活动总结以及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学生在进行研究性学习选题的时候，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综合性，尤其是突出了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研究专长，很多课题都能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比如说孩子们以我们当地的梅干石为研究对象，去贺兰山研究贺兰山的岩画，这样举办学习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那么换了高二的学生在展示成果，高一的学生在下面聆听学习，不仅是对研究性学习开展情况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研究性学习活动深入开展的提供了可借鉴可展示的平台，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与研究性学习活动的热情，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0: 是的，那么一个人的力量我们都了解，其实终究是有限的。那么教育事业是需要代代相传的。那么这些年除了您自己教自己班上的学生之外，当然您也有很大的精力放在了咱们青年教师的成长上，开办了青年教师的研修班，当然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做好了传帮带的这样一个工作。那您是如何通过青年教师研修班来带动我们青年教师的成长呢？
1: 我们学校话呢就是领导特别的有高卓远见，他们顶层设计创立了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研修班，我有幸担任了青年教师研修班的辅导员，制定了研修班的研修方案、研修目标等多个比较全面的培训、考核和管理制度，尤其是坚持每周一次，定时间、定地点、定内容、定主讲人的研修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学校骨干教师专题讲座。我们学校有很多名师也给我们开展名师示范引领课，对青年教师开展 语言表达、板书设计、钢笔字、粉笔字、信息化、简笔画等教学笔误，提升专业素养。师徒结对子，画呢老教师手把手指导青年教师打磨课堂，精进技能，是青年教师在师德修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得到了快速而明显的提升。很多人在全国、全区、全市的优质课比赛中获奖。我带了5年，有60多名青年教师结业，他们大部分担任了班主任，还有很多人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和学科教研组长。研修班的做法被新地学校借鉴，在全市起到了很好的引领辐射作用。尤其是我们画的市上当时也成立了青年教师研修班，还有新地学校也成立了青年教师研修班。把这个画呢简单的师徒结对子给它拓展成一个介于就是呢中学课堂和大学的那个专业知识教学的中间一个实战性的一个战略基地。
0: 哦，这个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好。确实啊，坚守35年，这份耕耘也是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那全国最美教师这个荣誉称号在今年呢也是送给了您。那这份称号其实不仅仅是属于您个人的，当然也是社会对于咱们西部教育一线教师群体的一份肯定。那我特别想要问问马老师，就是获评到全国最美教师之后，您是如何理解最美两个字的？那未来您将会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又做哪些内容呢？拿到这份荣誉之后，我觉得就是您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态上的变化呢？
1: 好，我觉得最美教师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我们批改作业到深夜的那一盏明灯，是把一个掉队的孩子又拉回队伍里的每一次弯腰。手握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满是感恩。感恩时代寄予基层教师深耕教育的沃土，感恩塞上大地滋养我们的教育初心，更感恩每一位并肩前行的教育同仁，是每一位向阳成长的学生。这份最美的称号从来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宁夏这片热土，属于坚守在教育教学一线的每一位平凡的教师，属于无数默默支持教育事业的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
0: 那么我们其实最近大家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教育家精神。我觉得今天也不得不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就是以一名普通的这个一线教师的身份，在您的心中您是如何去理解教育家精神这个话题呢？
1: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教育家精神就是光耕教坛，传道授业解惑，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在工作岗位上，新教师你要努力成为一名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好老师。那么如果骨干教师，你就为学校造就一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对每个教师的个人来说，那么话呢切实做好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工作。我被我的一个学生感动过，我画呢化学社团有一个部长，曾经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说一天天的我老了，那我带不动的那个时候我们化学社团怎样发展。他不加思索直接说，老师不行，我去上师范，我学成以后我回来再带一带。这样一种感动就好像，然后话呢就是

0: 过程当中，每一次我的这个触动都非常的强烈。我也是真的是想和曾经是马老师和现在依然是马老师的学生们说一句，真的你们非常的幸运，能够遇上这么好的师者，不仅是师者，亦是朋友，同样还是应该说是可以说是自己的家人哈。谢谢马老师。那35年扎根赛上，坚守教育的初心，马老师呢是用一堂堂课堂和一次次陪伴，诠释着师者的责任和温度。教育是农业，当然也是静待着每一颗种子慢慢的发芽。师者是火种，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前行的道路。在这里呢，让我们感谢马翠玲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当然也要感谢视频前的观众朋友和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收听，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吧。
1: 好，谢谢大家，
0: 再见，马老师再见。
1: 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0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通知发布，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大力培育品质电商，围绕双十一等消费节点，协同各方力量，对电商平台加强指导与规范。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下一步将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过充分的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昨天举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了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金花。昨天，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为发泄个人情绪，对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已被行政拘留。近日，江西赣州宁都一段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持电锯拦截摩托车骑手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10月6号，涉事宁都高速收费站所属上级单位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吉安东管理中心回应称，工作人员当时手持的工具实为修剪树枝用的氯离机，并非网传的电锯，他心急做出了不当行为，正在处理。8号，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7支队民警表示，江西地区高速公路不具备摩托车进入的条件。记者梳理发现，除江西外，江苏、山东、海南、四川等多个省份均通过地方性法规明确禁止摩托车驶入高速公路。江西警察学院治安管理系交通工程教研室主任张立文表示，禁摩管控兼顾公共安全，需完善立法衔接机制。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楚新表示，摩托车能否上高速仍应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的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 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了解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9号晚枪击案的细节。警方称，一名45岁的男子在伊利市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表示，尚未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0月11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曾发布声明称，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日本方面援引日本警方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10月4号，冲绳县警方逮捕一名隶属美军普天舰基地的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案件再次引发冲绳民众强烈的愤怒。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新闻。10月9号，全国检察机关长征文化保护暨文化遗产保护检查公益诉讼工作会议在宁夏固原召开。宁夏检察机关在会上亮出守护红色根脉成绩单。2026年最高检察部署开展驿路长征更续守护专项监督以来，宁夏检察机关共办理长征文化保护案件同比上升2.4倍，推动修缮革命长征文物27处，消除红色遗址严重损害风险67处。据了解，2023年以来，全区共办理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02件。昨天，先控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240盒宁夏枸杞鲜果顺利通关放行，目的地是中国香港。这批鲜果创下了2个首批记录，首批从宁夏直接申报出口，采用冷链保鲜技术陆运至香港的宁夏枸杞鲜果，首批以12119031003监管识别码申报出口的枸杞鲜果。此前，鲜果枸杞出口只能是归入普通的鲜冷冻或干的枸杞类大类，是它的识别码为12119031000，与干果还有药用枸杞混在一起，海关监管和统计都无法精准的区分。那么新增的12119031003代码是海关总署专门为新鲜枸杞品类设立的独立识别码，相当于给宁夏枸杞鲜果办理一张专属的身份证。据介绍，1到8月，宁夏枸杞出口1.5亿元，同比增长28.1%。昨天，记者从中卫市沙坡头区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了解到，国庆期间，沙坡头区政企联动，商家让利，开展了10余场全民乐享生乐享活动，好吃好玩好逛的消费新场景，吸引客流近12万人次，带动消费约1000万元。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02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影响，11号，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六盘山区累计降水量可达中雨。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中卫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预报：银川阴，晴转阴，偏东风2级，气温7到23度；石嘴山晴转阴，偏东风2级，气温4到22度；吴中晴转阴，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8到22度；中卫晴转阴，东转西风2转4级，气温6到23度；固原晴转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5到17度；宁东晴转阴，偏南风2级，气温6到22度。1061新闻快报，娇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请您听到的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2: 金秋塞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

0: 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1: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
2: 嗯，
3: 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4: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6: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7: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7: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8: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7: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8: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9: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7: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9: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0: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1: 我是申秀四。
12: 我是星秀二。
13: 我是
14: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5: 我怎么看不到？
7: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0: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5: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7: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

0: 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5: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4: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5: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不仅仅是诗意。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字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
3: 啊？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 金秋在上，酒香满城。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隆重举办，喜迎国际盛会，共会紫色华章。让我们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同心聚力，共创精彩盛会。
5: 够潮，
6: 够热，
5: 够时尚，
6: 好吃，
5: 好玩，
6: 好实惠，
5: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7: 11:32，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106.1 AM 891，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现在你听到的节目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组来自景区的消息。10月8号起，宁夏沙湖生态旅游区正式落地两免一送惠民新政，以多重普惠福利来激活秋冬文旅市场，推动文旅产业从传统的门票经济向全季体验经济转型。新政明确呢，景区全面实行免首道门票、免停车费，面向所有的游客开放，有效减轻家庭游还有自驾游的出行负担，让优质湿地生态文旅资源真正惠民。同时呢，游客选购湖东全景线等特色游览线路，即可免费获赠价值199元的2027年沙湖全年畅游年卡，实现单次消费全年不限次入园游玩，打破单次观光的消费局限，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金秋十月呢，沙湖也是迎来了年度最佳的生态观赏季，成群南迁的红嘴鸥齐聚湖面，逐水嬉戏，漫天芦花随风摇曳，搭配上澄澈的湖水还有大漠远山，勾勒出独具塞上风情的秋日画卷。作为景区秋冬核心的观景路线，你要知道湖东全景线是近距离观赏红嘴鸥、沉浸式体验湿地生态之美的核心路线，也是游客打卡沙湖秋冬特色风光的首选点位。 外呢，2027年沙湖全年畅游年卡权益也是非常丰富，实用性极强。持卡的游客呢，你可以全年不限次的畅游景区，四季畅享沙湖独特的景致。春天的时候，你可以观候鸟归来，微草萌发；夏日看湖光山色，避暑休闲；秋日赏芦花飞雪，赛上秋韵；冬日览湿地与雪原，静谧风光。同时呢，持卡人可以免费参与景区全年举办的观鸟节，还有主题文旅节庆、自然研学、户外赛事等各类的特色活动，全方位沉浸式的体验沙湖生态文旅的独特魅力，来推动景区从网红打卡地转变为群众常态化休闲的城市后花园。再一个，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沙坡头景区，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昨天呢记者也从沙坡头景区了解到，国庆假期后呢，沙坡头景区呢它是推出了两波优惠。第一个优惠呢，就是从10月8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门票半价优惠，原价呢是每人80元，现价是每人40元。另外呢，就第二波优惠是11月1号到12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据了解呢，沙坡头景区，它是设有两处免费的细沙区，是亲子玩乐还有休闲放松的绝佳去处。这个呢是不需要额外的付费，小朋友可以尽情的嬉戏玩沙，游客也能够拍照打卡，还可以免费领用滑沙板体验趣味滑沙，感受大漠沙地的独特乐趣。还有一些优惠啊，这个免费啊，也不要错过。您去那儿的话呢，就是可以免费体验沙漠天梯，三段电梯呢直达沙坡顶部，还有就是在王维观景台打卡，俯瞰黄河与沙海交融的壮丽全景。另外一个就是全年新增的大地艺术季，也就是沙雕园，也可以参观。再一个呢，就是沙坡头景区它现在运营方面呢，时间是有调整的，大家记好不要跑空。就是开园时间呢是8:30，这个组合票停售呢是12:30，门票停售是16:30，项目停运呢是17点，闭园时间是17:30。这是以上我们跟大家说到一个沙湖景区呢是免首道门票及停车费，还有一个就是沙坡头有两波这个优惠哈，一个是10月8号到10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门票半价优惠，还有一个就是从11月1号到12月31号，面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想去这两个景区游玩的呢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它的一些优惠政策。还要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对于咱们市民来说，这个休闲娱乐又好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那就是粤海环湖绿道。在9号的时候，记者了解到粤海环湖绿道向东延伸工程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75%。那这次新建的898米慢行绿道加两座连接桥，它将彻底的打通粤海湖东西两岸的绿道断点，像什么欢乐岛呀，然后呢粤海湖草场、粤海渔村、科普前流湿地，还有花博园、晚山公园，它会统统的串联起来。一条全长约20公里的闭环环湖慢行系统，预计呢是在11月底前来实现通行。到时候咱们银川市民又多了一处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银川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此次实施的延伸工程呢，它其实是分为两个部分，由粤海体育公园建设项目，还有绿湖绿道向东延伸工程共同构成，总投资约5000万元。这个项目就是依托粤海湖优质的生态资源，着力打造集运动健身还有亲子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高品质城市滨水公共空间。这个工程呢，作为贯通已建成西岸绿道与粤海体育公园的重要节点，那么建成后呢，将实现粤海湖临水绿道全线贯通，推动东西两岸绿道互联互通， 环湖运动休闲带整体成型。同时呢，广受关注的这个粤海体育公园呢，它也正在火热的建设中，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60%。粤海体育公园占地约28.45万平方米，重点建设星空沙苑，还有全龄乐活运动岛两大功能区。星空沙苑呢，它配套儿童沙坑，还有戏水沙地、沙滩活动场地等亲子设施，也为家庭休闲提供趣味场景。全龄乐活运动岛呢，它配置了7人制的足球场，还有5座篮球场、2座网球场，还有9公里的环湖健身步道。您就从孩子到老人，这全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在此基础上呢，粤海湿地公园西岸环湖绿道这个沿线，它绿地改造提升项目也是同步推进，对全长20公里的绿道沿线实施绿化与养护、土方还有排盐碱、灌溉、海绵工程等综合改造。路内侧绿化带宽呢约10到30米，滨水一侧宽是5米到7米，总的建设面积是27.8公顷，进一步提升了绿西岸绿道的生态品质与景观层次，也为咱们市民休闲健身、户外露营提供了更加优质的空间载体。其实想象一下，如果就是说到了11月底前，这个东西两岸连接起来，这个道路打通之后呢，以后周末大家可以带上你的这个孩子呀，家里的老人呀，你可以沿着湖边骑行、散步、拍照打卡，一路湖光山色，微风拂面，想想看都非常的惬意哈。说到这儿，这么美好的事情，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来听听周深的这首《嗨人间》。

这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海人间》。你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说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哈，购房怎么去享受贷款贴息，需要申请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个清楚。10月1号起呢，向咱们居民购房贷款财政贴息呢是正式落地，工农中建交邮储6大国有银行呢在9月30号的时候就同步发布了公告啊，符合条件的新发放的首套贷款，那么财政按贷款本金年化1%贴息，最长的是5年，全程免申即享。到底谁能想能贴多少呢？要不要自己去跑着办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当然我们说谁能想，有3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呢，就是个人首套商贷，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它是不含用新商贷置换存量房贷的哈。第二个呢，就是住房面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呢在120平方米含以下，就是120平以下的房子。另外呢，第三个条件是住房的总价在150万元含以下，不能超过150万。当然注意啊，首套住房认定呢按现行的政策执行，新房二手房它都算。还有就是购买保障性住房使用公积金贷款的家庭，已有其他政策支持的，那么这次呢是不叠加享受政策支持的。能贴多少呢？我们现在要跟您算一笔明白账。先了解一下，说到这个政策方面，就是年化1%，最长5年。那么财政部门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的贴息支持，期限呢是最长不超过5年。这个政策呢是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是这个，而且呢就是暂定啊，这个是执行1年。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房贷利率是3.05%，而且呢它是符合贴息条件，贴息1%，贴息期间呢实际按年化2.05%来计息。单户呢可以享受这个贴息，贷款规模上限是100万元，这个贷款不超过100万元的按实计算，超过100万的也按100万来封顶。我们说这个需要自己申请吗？就是其实是免申即享的。六大行也明确了，符合条件的客户是无需单独申请。办理贷款的时候呢，银行会根据房屋的面积、总价、是否首套等条件来初步判断，请用户签署一份个人住房贷款财政贴息服务确认书，写明这个贴息比例、期限和额度。那每期自动在月供里会进行一个扣减啊，就是审批通过符合条件后呢，正常还贷时呢，每期自动在月供里它是扣减贴息金额，不用跑柜台，不用额外的交材料。当然在办理这个贴息贷款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提醒，就是银行不收费，当心是诈骗。银行呢这个是全程是不收费的，不需要任何费用，代办贴息呢新收费，它一律都是诈骗。所以六大行就同时提示啊，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银行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打电话发短信说帮您来这个代办贴息，什么要先交手续费的、服务费的，这一律都是诈骗，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再来给另外一拨人提个醒，就是考研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要跟您说一些这个学新网采集全流程以及一些注意事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照片采集功能已经开通，那报名照片是重要材料，这个拍错不合规，报考点呢可能会直接驳回。那到底怎么拍怎么传，有4步啊需要搞定，也希望您可以来了解一下。什么时候拍最合适？10月24号采集截止，10月24号的22点，这个功能是持续开放的，你不用急，这个首天合理的避开访问高峰更加的顺畅。第二呢，就是报名信息和交费啊暂未开放，填写报名信息、交费还有上传报考点的材料要等报名
预报名和正式报名时段才能操作。目前你可以先把照片裁好，错峰来提交。现在要跟您说这个流程了，步骤啊，四步搞定这个报名的照片。首先呢，你要进入这个采集入口，就登录这个招网嘛，研招网，用本人的学信网账号进入网报系统，点击这个采集报名照片，读完说明，勾选同意，然后点开始采集，生成二维码。已有账号呢，不需要重复注册。第二呢，就是把学信网 APP更新到最新版，首页右上角扫一扫，推荐请他人协助用后置摄像头，然后呢白色背景干净无杂质，光线柔和均匀，人物呢保持在参考线内，条件受限呢你可以使用系统背景来替换。第三就是预览，选这个处理方式啊，在拍完后呢，在原图和辅助替换背景中二选一，确认后系统处理，核对无误后点提交。高峰期呢可能会排队，那你可以先退出去，稍后呢在这个采集记录中来查看选用，只要报名结束前完成即可。第四就是回报名系统来进行一个确认，提交成功后呢，在报名系统点已经完成采集查看照片，如果没有提交成功，那么进采集记录，把满意的照片设为报名照片。我们还要说一下拍摄细节，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白色背景干净无杂物，线光柔和和均匀，人物呢均在这个参考线内。具体来说呢，规格方面，本人正面免光，无妆彩照，白底电子照。第二呢，就是手机前后摄像头均可啊，人像清晰，无模糊重影，光线均匀，面部没有明显的阴影、反光、红眼。着装方面呢，深色衣服，近制式服装，而且呢就是不戴眼镜、美瞳、帽子、耳环等饰品。头发呢不遮眉眼耳，要完整的露出这个全部的五官。姿势方面呢，就是要正对镜头平视，头肩端正，两肩平齐，人像居中，头肩占画面的要大于三分之二，嘴唇呢自然闭合。另外就是照片要真实，画面不含有违法违背公序良俗的文字标识，全部不达标将无法通过审核。如果你遇到这个图像检测不通过怎么办呢？你可以重新拍摄，建议一次拍合规。比如说这个拍摄条件受限，你可以使用系统中的辅助替换为白色背景。还有就是合理错峰，在报名期间，考生呢可以采集照片，没有完成照片采集的考生，你可以填写报考的信息并交费。记住啊，这个照片呢务必在报名结束前完成，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天。采集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二维码呢只能扫一次，那拍摄前呢我们先准备好再扫码进入采集，如果拍照失败导致二维码失效，等它刷新后重新来扫就行。还有就是高峰限流，人多的时候可能进不去，错峰再试即可，比如说避开晚间高峰。再一个呢，这个替换背景要等待过久，这个系统处理它需要时间，稍后刷新采集记录就能够看到处理好的照片。如果拍完了忘了提交，这个时候不用重拍啊，你可以在采集记录里找到已拍的照片补交就行。还有呢，就是采集时间不是拍摄时间，记录显示时间是你第一次扫码进入系统的时间，不是你实际拍照的时间，这个是不影响使用的。考研真的很难啊，这个报名拍照片虽小，却是考研的这个第一步，所以提醒这个考研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时间，合理错峰，别等到截止前才手忙脚乱。最后要祝愿所有这个要考研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成功上岸。好了，在广告之前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吧，放松一下，大风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4: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5: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6: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要也肯长的。
7: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

0: 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银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9: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02，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四部门就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工作征求意见，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等。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品质电商5优行动，包括优质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10号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还有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的行为。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击败赛会13号种子选手梅尔滕斯，成功晋级决赛。今晚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中，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一致，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会供应100万吨。北京时间10号凌晨，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此后发生数次6级及以上余震，目前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土耳其总统府发布禁令，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这个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 昨天记者从2026年度13I4爱银川工伤预防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银川市工伤预防工作将以预防优先、精准施策、科技赋能为核心，推动工伤保险工作从事后兜底补偿向事前源头防控转变，项目同步覆盖机关事业单位、中小微企业及职业院校。针对场外车辆伤害、高空作业风险、突发疾病预防、职前安全教育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培训，构建全行业、全人群、全周期的工伤预防体系。10月9号至10号，来自全区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监测技术服务机构的40支参赛队伍、120名技术选手，在宁东污染源自动监控实训基地进行了一场高标准、专业化的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比拼。此次竞赛呢，旨在全方位检验全区生态环境监测队伍专业功底与实操能力。10月10号，第7届宁夏版画作品展在银川美术馆正式启幕。本次参展作品题材广博、技法多元，创作者们溯源贺兰山雄奇、黄河奔涌的塞上风骨，镌刻黄土高原苍茫肌理与西北大地人文底蕴，同时聚焦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蝶变等时代主题，捕捉烟火人间的温情百态。创作形式涵盖传统木刻、绝版套色、水版印画、丝网版画等多种技法，既延续宁夏版画扎根大地的艺术底色，又融入现代艺术理念，赋予传统版画崭新的时代审美与精神内涵。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3号。四季相伴，冷暖相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02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预计受东移扩散冷空气影响，11号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六盘山区累计降水量可达中雨。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中卫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天银川晴转阴，偏东风2级，气温7到23度。石嘴山晴转阴，偏东风2级，气温4到22度。吴中晴转阴，南转北风2到3级，气温8到22度。中卫晴转阴，东转西风2转4级，气温6到23度。固原晴转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5到17度。宁东晴转阴，偏南风2级，气温6到22度。1061新闻快报，肖肖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稍后您听到的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
10: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1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12: 干嘛？
11: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2: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11: 哎，
1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1: 应该吧。
1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13: 看懂了吗？
1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1: 你看他们都懂的。
12: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0: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15: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3: 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15: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3: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6: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15: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6: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7: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8: 我是申秀四。
19: 我是星秀二。
20: 我是
21: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22: 我怎么看不到？
15: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7: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14: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15: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7: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4: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5: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26: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25: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26: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27: 闺女，开饭了。
28: 哎，来了。
2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7: 你不懂，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7: 那短视频里都说

0: 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不仅仅是诗意。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是什么山
4: 啊？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3: 那有了水以后呢？
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0: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10月12日至16日在迎川隆重启幕。这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塞上江南，贺兰飘香，我们抢抓机遇，主动作为，全力以赴办一届展示中国风采、汇聚全球智慧、共筑产业未来的技术盛会、文化盛宴。一杯宁夏葡萄酒，连通世界，共赴美好。
2: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3: 12:32，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106.1 AM891，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现在你听到的节目是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饭点了，不知道你吃的什么，或者是刚刚已经用完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恰好要跟您说一个近期大家都提到的话题，就是说到晕碳、犯困。近日有不少网友说啊，这个晕碳还有吃碳水后犯困，其实是胰岛素抵抗。这个时候怎么办？你需要少吃或者是不吃主食来改善，以便有效减肥。对此呢，内分泌专家表示说，并不是所有的犯困啊，吃完饭后就困，都是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的关键影响因素也不在于要不要吃碳水，而在于吃什么。怎么吃？吃碳水后为什么会犯困？吃碳水后犯困就是胰岛素抵抗吗？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婉梅介绍说，这种说法啊太绝对。这个饭后容易犯困呢，其实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生理反应，胰岛素抵抗呢可能会加重这种困倦感。不过呢，单凭这一个表现，不能简单的推断就是胰岛素抵抗。广东人常说饭气攻心，就是饭后犯困呢可能是多种因素叠加，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呢就是当大量摄入精致碳水、高 GI 食物，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比较高的食物后呢，它就会带来血糖波动，这呢往往会使人感到疲劳犯困。那什么情况是胰岛素抵抗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胰岛素在努力降低血糖时，细胞却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的响应，导致血糖水平居高不下，以至于呢饭后特别容易出现犯困、疲劳、乏力、精神不振等情况。所以呢，如果犯困特别重，反复出现，或者伴有腹型肥胖、血脂异常时，这时候呢你需要警惕是否是胰岛素抵抗。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这个犯困啊，是身体正常放松还是胰岛素抵抗？犯困特别严重，有没有标准呢？李婉梅医生也介�绍了说呢，我们可以从以下4点简单的来分辨哈。第一个呢，就是偶尔吃很多才会这样，或者是30分左右就可以缓解，还有呢，活动后可以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其他不适的伴随症状。如果每天餐后都明显的困倦哈，困意的持续在1小时以上，必须睡觉才能够缓解，可能伴有头晕、头痛、心慌、冷汗症状，或者是近期体重变化快、口渴、多尿、打鼾、血糖、血压、血脂升高异常等情况，那就需要警惕了。此外呢，从外观上看，如果身体出现这种腹型肥胖，就是男性的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

于85厘米，或者是皮肤变黑、颈部、腋窝等皮肤褶皱处出现色素沉着增厚。如果身体出现了这些警示信号，就应该尽快的去医院来检查评估。对于胰岛素抵抗啊，网络上还流传着不少的误区，那李婉梅医生也对此进行了一一的辟谣。首先第一个误区，只要不吃主食，胰岛素抵抗就能好吗？这是最常见的误区。其实呢，胰岛素抵抗的关键因素呢，它不在于要不要吃碳水，而在于吃什么样的碳水。真正加重胰岛素抵抗的是精致加工、高油高糖的低质量碳水，比如说白米饭、白面包等。如果我们改变进食顺序，按照蔬菜、蛋白质到主食的顺序进食，那么可以尽量避免血糖像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盲目戒断主食，这呢可能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后等严重后果。第二，就是胰岛素抵抗等于糖前或者是糖尿病，这也是不对的。胰岛素抵抗呢并不等于糖前或者是糖尿病，虽然二型糖尿病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肥胖都跟这个胰岛素抵抗有关，但是呢，通过积极的干预啊，比如说控制饮食、还有运动锻炼、减重等，胰岛素抵抗是可以改善甚至逆转的，所以这时候不需要过度焦虑。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改善胰岛素抵抗只需要控制饮食吗？这也不对。合理科学的饮食是核心，但并非全部。你像这个不运动啊、久坐啊、睡眠质量差和长期压力，它都会直接影响胰岛素敏感性。规律的力量训练，保证充足睡眠和管理情绪，减轻压力，与调整饮食同样的重要。比如说每天餐后进行少量的轻缓活动，散步或者是靠墙站立15分钟左右都有帮助。刚刚用完午饭的你，如果现在正在犯困或者是觉得自己晕碳了，那我刚才说到这些内容你都可以来比对一下哈，对自己的这个出现的各种症状进行一个判断，看看自己是不是胰岛素抵抗。如果倾向于这方面，你可以去就医。如果你觉得有一些怀疑的话呢，也可以，我们说了，改善即使有，你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做一些这个规律的力量训练，保证充足的睡眠和管理情绪，减轻压力，调整饮食。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站起来走一走路，或者是靠墙站一会儿。好，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跟你说到的关于晕碳的话题，希望你都没有这些烦恼。好，我们接下来听首歌吧。歌曲之后还要跟你说说这个怎么吃螃蟹。

歌曲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1061的讲生活假日版，我是潇潇。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说说这个吃螃蟹的事儿。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一年吃螃蟹最好的时节哈。这个时节的螃蟹膏满黄肥，蟹肉鲜嫩，可谓是这个鳌峰嫩玉双双满，壳凸红汁块块香，让人很难不垂涎欲滴的。特别是每到假日的时候，不少人都喜欢来上几只。然而呢，这个时候这个医院急诊科也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的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你吃不对，也可能会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首先我想问问你，如果这个螃蟹是不是只要还没死就能吃？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死了的螃蟹不能吃，那些网传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的是真的吗？专家表示说，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了一些有害物质了，这不建议食用。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他说呢，因为螃蟹体内呢它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在它奄奄一息的时候，它体内的免疫系统可能已经崩溃了。这个细菌繁殖呢会分解螃蟹的蟹肉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脂胺的生物胺类物质，这种物质呢比较耐热，普通的蒸煮不能破坏它，所以说这种就是濒临死亡的奄奄一息的螃蟹是不建议食用的。专家也说到了，这个组胺、脂胺呢都是属于耐热物质，100度加热30分钟，组胺的破坏率呢仅为10%-15%，脂胺呢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后，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出现什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导致头晕啊、呼吸困难啊，对身体危害很大。那另外有人说了，这个螃蟹煮熟后就能长期冷藏或者是冷冻保存吗？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先蒸煮了再放到冰箱里存放，这样可行吗？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是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储存，不给组胺类物质产生的机会。冷藏时间呢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不超过2个月。特别提醒就是，冷藏冷冻后的螃蟹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螃蟹呢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食物，在食用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啊，少量的温黄酒啊、红茶、熟普洱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适量，都有哪些人呢？首先要知道，痛风和高尿酸的人群是不宜多吃的，因为呢每100个螃蟹这个嘌呤含量呢是80到150毫克，食用后蓄尿酸会明显升高。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在急性发作期禁食螃蟹，在缓解期呢每周食用蟹肉不超过50克。还有就是高胆固醇的人群是不宜多吃的，因为蟹黄呢每100克含胆固醇是400到600毫克，成人每日推荐胆固醇的摄入量是300毫克。那么高胆固醇人群每周食用螃蟹呢，我们说不要超过一只，而且呢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再一个就是肝肾功能啊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呢它属于这种高蛋白质的食物，对于肝肾不全患者来说会这个加重器官的负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呢不超过50克。另外过敏体质者不宜多吃。蟹肉呢含有特定的异体蛋白，容易触发过敏反应，这个过敏体质者呢不宜多食用蟹肉，并且呢要避免接触蟹壳碎屑，以免引发皮肤过敏。再一个，孕妇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呢可能携带一些这个肺吸虫囊幼，如果没有彻底煮熟，它存在一个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孕妇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煮熟，而且呢适量食用，每次不超过一只。再一个，婴幼儿不宜多吃。婴幼儿呢因为消化系统没有完全发育，应该慎食螃蟹，即使食用呢也一定要少量。
还有生腌蟹，它的这种混拿就是滑嫩还有鲜甜的口感是深受不少老饕的喜爱。不过专家也听你说呢，生腌的这个螃蟹体内可能存在一些寄生虫，进入人体后导致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哦，听起来都有点后怕，是不是？生腌螃蟹它就是用白酒啊、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有的呢也会依据个人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者是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专家说，即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比如说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就对75%的酒精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呢，它还可能存在就是副溶血性弧菌、还有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这些细菌呢，进入人体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甚至会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呢，生腌螃蟹中还可能存在一些寄生虫。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李小丽他说呢，最常见的这个寄生虫呢就叫做肺吸虫。肺吸虫到了人体后呢，会造成的就是肺脏的损害，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肺泡结构被破坏了，形成空洞。肺吸虫呢不只是在肺部寄生，它到了人体以后呢，还可以迁移到其他器脏，引起身体其他的损害。最常见的就是它可以到达大脑，引起脑出血。再来说一个网传的说法，就是螃蟹啊，这个与一些食物相克。你这个吃螃蟹的禁忌传闻众多，有这个网友好奇啊，就说这个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是不是能够产生这个霉素、毒素？虽然螃蟹和柿子、橙子不能同时的说法流传甚广，但是专家辟谣说不存在这个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这都是危言耸听。这些传闻风险呢，根源就在于柿子里的鞣酸。如果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呢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引发这个肠胃不适。那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螃蟹腹内呢有一层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呢，这种说法并不靠谱。这个螃蟹外面的那层黑膜呢，它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螃蟹体内的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它呢没有毒性。如果你觉得口感不好，就撕掉也行，但是这和有毒没有关系。秋风起，蟹脚痒，不知道今天您家这餐桌上有没有一盘螃蟹？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是，根据我刚才说到一些呢，给您一些这个饮食方法一些这个建议啊。有一些人呢是不适于吃螃蟹的，还有呢，我们说吃螃蟹啊，虽然好吃，还是要这个适量，健康最重要。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的全部内容。再次祝各位假日好心情，也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潇潇，再会。

0: 奶如何，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0: 定是有梦想的。
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深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106.1收。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

0: 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61集，
5: 这太子资质太过平庸，将来如何驾驭天下？
6: 资质平庸不要紧，将来治理天下自有能臣。太子要做的只是宣扬仁义与忠孝，且不犯大错就行，这些太子都做得非常好啊。况且他当年还是跟陛下一起吃糠咽菜，艰苦创业走到今日的，难道你忍心废除他吗？自古废嫡长而立幼，国必有乱。陛下，您这完全是在走乱国的老路啊！假如陛下执意不听，臣请以死相见。
5: 哎，太傅切莫冲动，朕刚才说着玩的。
6: 陛下，您怎么能当作儿戏呢？
5: 哎，好了好了，太傅请息怒啊！来人呐，设立宴席，朕要替太子太傅赔罪。顺便将太子也叫过来吧。
7: 不一会儿，太子刘盈来了，
0: 而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四位仙风道骨、白发苍苍的老人。
5: 四位，你们是？
8: 父皇，他们分别是东元公、齐李济、夏皇公与角李先生，外界一般称他们为商山四号。
5: 商山四号，啊，是四位老前辈呀。哎呀，朕多次派人去请你们，可为何一直不从啊？
9: 陛下，您没有礼数，喜欢骂人。臣等已年过80了，又怎能受得了这份侮辱？
5: 是朕的不是了。那你们为何又与我儿？
9: 太子仁慈孝顺，知晓礼数，又十分尊重贤士，天下人才都愿为太子效力。我等四人很早起便已是太子的幕僚了。
5: 啊，那就烦劳诸位多多辅佐我儿了。
0: 宴会之后，叔孙通与太子和四号一同离去。于是刘邦将戚夫人召来，指着四号的背影说道：
5: 羽翼已成，羽翼已成，难动矣。鸿鹄展翅高飞，一跃急冲千里，羽翼皆已丰满，势将横越四海。其势横越四海，朕又如何阻拦呢？即使飞箭在手，却又怎可射出？
0: 即便身为皇帝，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
7: 既然刘盈这孩子已经能够驾驭住自己都无法驾驭的英才，那大汉的将来或许仍然充满着希望。在最终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之后，刘邦已无心国事，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边，只由一个太监负责自己的饮食，其余谁也不见。皇帝重伤未愈，而且还身染病魔，在随时都可能驾崩的情况下，却突然不见群臣。刘邦这任性的举动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得已之下，吕雉将在他处带兵的灌婴、周勃等人征召回朝，共同商议对策，同时也是防范他们拥兵自重。然而众人无论在门外如何劝谏，刘邦却始终未作回复，大家一个个的在门外急得跺脚，却又无可奈何，直至樊哙的到来。樊哙从边关返回之后，得知皇帝此刻的状况，立马是冲入内宫，给房门一脚踹开，只见刘邦正枕在那太监的身上，无视门外的一切。
10: 陛下，您当年和我们一同起兵造反，灭秦王楚，征战天下，是多么的豪气冲天啊！而今天下已定，您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了？况且您身体不好，万一出了事情，身边却只有一个太监陪着，难道您忘了秦朝的赵高了吗？
7: 樊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语，令刘邦重整了意识，于是他不再任性，走出房门，重新处理起朝政。见到皇帝安然无恙，众人便纷纷告辞离去了。灌婴、周勃等武臣也各自离开长安，返回自己的军区。而在樊哙也即将出发之际，刘邦却突然将他召入皇宫，并下达了一条密令，征讨燕王卢关。卢关的反叛得从剿灭陈豨那会儿开始说起。当时卢关响应着朝廷的号召，发兵攻打陈豨的东北部。为了让战事变得更加顺利，卢关还派遣使者张胜前往匈奴那里，告诉默毒单于，陈豨马上便败，不要为了这家伙而损害了两国刚刚和亲的友好情谊。这本是件与汉有益的大好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胜到了匈奴那儿之后，居然叛变了，反倒作为默毒的使者前来奉劝卢关说，现在许多实力派诸侯都已被剪除，卢关想要长期为王的话，最好是让陈豨多活一阵子，使朝廷连兵不绝，这样就没空去忙削藩的事儿了，不是？张胜一番话还真就把卢关说动了，于是他便暂缓了攻势，且在今后频频与匈奴眉来眼去，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而不惜欺瞒自己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汉十二年，樊哙在北方与匈奴的一次局部战争中，斩杀了逃至漠北的陈豨，俘虏了大量的汉奸。从俘虏的汉奸将领当中，樊哙得知了卢关与匈奴相私通的消息，便立刻上报给了刘邦。刘邦得知消息之后，便派人召卢关来长安觐见，可卢关似乎也听到了什么风声，于是便称病不出。称病这种鬼都骗不到的借口，如何能瞒得过刘邦？为了不冤枉他，刘邦又派出了御史大夫赵瑶与辟阳侯沈义基两位重臣去迎接卢关，并顺便调查下此事。 卢关见刘邦派人迎接自己，更加的感到害怕，想去长安。

0: 给刘邦当面认罪，却又担心此刻朝廷是吕雉掌权。卢绾心里很清楚，刘邦因为和他的交情八成会饶他一命，可吕雉一直想靠诛杀诸侯来立威呀。现在皇帝病重，吕雉频频后宫干政，自己前去的话怕是凶多吉少。心虚害怕的卢绾再一次装病，可沈亦基与赵瑶却已经探听到了不少内情。赵沈二人回到长安之后，将燕国的情况据实禀报给了刘邦，而此刻边关抓获的匈奴俘虏中又碰巧出现了知道张胜在匈奴替卢绾传话的人。至此，刘邦已经完全肯定卢绾这家伙已经投靠匈奴了。樊哙从长安回到代郡之后，立刻整兵攻向燕国。卢绾本是靠与皇帝私交才得以封王的，统兵打仗那实在是不行，因而很快就兵败如山倒。卢绾于军事上对汉朝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然而却在感情上给予了刘邦巨大的打击。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互相知根知底，相识了60年的人，却仍然完全不能信任吗？自从卢绾造反之后，刘邦的精神便一直处于恍惚的状态，箭伤与疾病不断地折磨着他衰老的身体，以前所未能如意的种种事迹不断地浮现于脑海当中。当樊哙统领大军连战连胜之时，宫廷之中忽然四处流传起了皇后党将在刘邦驾崩之后令樊哙率军入宫击杀戚夫人与赵王刘如意的消息。刘邦听后骤然暴怒，立刻从荥阳和代郡调来了陈平、周勃二人，不做任何调查，便瞪着血红的双眼对他们下令道：
1: 前往前线，给我斩下樊哙的人头。
0: 见到刘邦半理智半疯癫状态下下达的诏令，周勃也感到极其两难，然而一旁的陈平则十分平静地接下了诏令，拉着周勃就走了。
2: 樊哙，你不用担心，陛下疯癫之时所下的诏令没人会当真的，你呀、啊、就先委屈一下，以囚犯的身份被押往长安。据我们离开的状况来看，皇帝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我们会嘱咐囚车缓慢行驶，只要陛下在你到达长安前驾崩，那么你就得救了。
0: 而这一年，刘邦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3: 朕自幼便生逢乱世，年轻之时又赶上秦朝禁止文学，那个时候啊，十分高兴，认为读书没什么用处。可是，自从登基以来，每次翻看圣贤之书，都为其中的道理所折服。哎，回想往昔的许多行为，有许多都做得不对呀。汤、尧、禹、舜，他们将天下禅让给外人，而不交给自己的儿子，并非是将天下看得很轻。人们有一匹好马好牛都舍不得让给别人，更何况天下呢？你是我的嫡子，因此被立为储君，商山四号连我都招不来，而你却能

0: 令他们出山，这说明你有负担起天下的能力。朕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认的字也不多，因而文辞写得不大工整，但好歹也能表述清自己的意思。现在看你写的文章水平还不如我，你一定要加紧勤奋的学习，每次写奏章时最好不要让人代笔啊，全部亲自写好。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公侯们都是和我一辈的人，你在他们面前只是小辈儿，见到他们一定要下拜，这句话记得传达给你的弟弟们。我现在重病缠身，已经时日无多了，我死后希望你能善加对待刘如意母子俩，其余的孩子大多都已自立，只可怜这孩子年龄还小啊。
1: 以上就是刘邦于临死之前亲手所写的手敕太子文。刘邦文化程度不高，因此这个文章写得十分的朴实无华。刘邦在文中以一个父亲而非皇帝的姿态规劝刘盈要尊敬长辈，爱护弟弟，勤奋学习，就是这么一些家长对孩子们的老生常谈，于临死之际显得格外情深。公元前195年4月，刘邦在病痛、箭伤与密友背叛的折磨之中逝世。他死后，定庙号为太祖，谥号曰高帝。自古谥号之中本无高字，因为刘邦拨乱反正，开创时代，功劳最高，因而群臣新创此号。后世史官如司马迁等人为了简便，便将太祖高皇帝简称为高祖。再后来，由于高祖一词太过出名，人们反倒忘了他原本的庙号是太祖。久而久之，高祖便成为了一个新的庙号，为后世许多帝王所采用。刘邦的一生充满着复杂与矛盾，在他的身上几乎可以同时看到大度与狭隘，宽容与残忍，豪爽与多疑，重情与冷酷等矛盾的个性。因为如此之多的矛盾，导致后世人们评论起他时往往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异。无能的废物，阴险的小人，大量的君子，胆小的懦夫，英武的君王等等。然而也正是由于具备着这些多重而复杂的个性，刘邦才能够在打天下以及守天下的征途当中时刻保持着最为正确的路线。需要扮恶人的时候能够心狠手辣，需要装好人的时候能温文尔雅，在该大度的时候海纳百川，该阴毒的时候毒如蛇蝎。掩蔽自心，泯灭人性，方能够在这无比冰冷、无比残酷的乱世中开创出一片崭新的蓝天。刘邦的一生充满着坎坷与颠簸，在与西楚霸王的竞争当中，他多次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胸口4度中箭，伤疤累计12处， 连妻子父亲都成为了他人的

0: 俘虏。天下大定之后，又于白登被匈奴围困，在高山之上缺粮无火，受冷受冻达七日。随后剿灭英布，又中一箭，箭伤屡屡发作，最后不治而亡。很多人说刘邦运气太好，一辈子不断的走运，最后成了皇帝。可是比较历史上大多数皇帝们平平安安奢华淫逸的生活的话，刘邦简直就是历史上最穷最不幸的帝王之一。他的功业乃是建立在无数次的伤痛与磨难之上，越战越强，越战越勇，方才有了令今后炎黄后裔昂首傲视的那段历史。刘邦的一生充满着大气与凛然，不论身份，不论地位，不论血统，只要有能力与我共治天下的，就跟着一起来吧。刘邦的时代堪称是大汉王朝人才最盛、最为聚集的时代，他的帐下既有韩信、彭越这等帅才，陈平、张良这等谋士，萧何、曹参这等官僚，樊哙、灌婴这等猛将，随和、陆贾这等说客。自古开国帝王的班底当中，没有几个能够与他一较高下的。在国家出城之际，对待政敌的过程当中，只要对方能够表现得有胆有识，他便统统赦免，一概不问，令他们将这份才华与能力一并施展到新时代的开创当中。刘邦的这份气魄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他的祖训非有功不得侯，令天不怕地不怕的孝武帝刘彻也不敢相违，连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毛泽东主席在点评历代帝王时称刘邦为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自汉太祖高皇帝之后，接连兴起的平民帝王，如汉中宗孝宣帝刘询、汉世祖光武帝刘秀、汉列祖昭烈帝刘备、宋高祖武皇帝刘裕等，无一不是受其鼓舞欲再造神话之人。他所造成的影响改变了数千年的历史格局，他所创立的国号成为了一个民族永恒不变的象征。曾称赋予嬴政千古一帝之称的明代思想家李治如此评价刘邦：汉族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这个白天路边
2: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零六一收。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1集，
8: 这太子资质太过平庸，将来如何驾驭天下？
9: 资质平庸不要紧，将来治理天下自有能臣。太子要做的只是宣扬仁义与忠孝，且不犯大错就行，这些太子都做得非常好啊。况且他当年还是跟陛下一起吃糠咽菜，艰苦创业走到今日的，难道你忍心废除他吗？自古废嫡长而立幼，国必有乱。陛下，您这完全是在走乱国的老路啊！假如陛下执意不听，臣请以死相见。
8: 哎，太傅切莫冲动，朕刚才说着玩的。
9: 陛下，您怎么能当作儿戏呢？
8: 哎，好了好了，太傅请息怒啊！来人呐，设立宴席，朕要替太子太傅赔罪。顺便将太子也叫过来吧。
10: 不一会儿，太子刘盈来了，
1: 而跟在他身后的还有4位仙风道骨、白发苍苍的老人。
8: 4位，你们是？
11: 父皇，他们分别是东元公、齐礼记、夏皇公与角礼先生，外界一般称他们为商山四号。
8: 商山四号，啊，是4位老前辈呀。哎呀，朕多次派人去请你们，可为何一直不从啊？
12: 陛下，您没有礼数，喜欢骂人。臣等已年过80了，又怎能受得了这份侮辱？
8: 是朕的不是了。那你们为何又与我儿？
12: 太子仁慈孝顺，知晓礼数，又十分尊重贤士，天下人才都愿为太子效力。我等4人很早起便已是太子的幕僚了。
8: 啊，那就烦劳诸位多多辅佐我儿了。
1: 宴会之后，叔孙通与太子和4号一同离去。于是刘邦将戚夫人召来，指着4号的背影说道：
8: 羽翼已成，羽翼已成，难动矣。鸿鹄展翅高飞，一跃急冲千里，羽翼皆已丰满，誓将横越四海。其师 横越四海，朕又如何阻拦呢？即使飞箭在手，却又怎可射出？
10: 即便身为皇帝，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既然刘盈这孩子已经能够驾驭住自己都无法驾驭的英才，那大汉的将来或许仍然充满着希望。在最终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之后，刘邦已无心国事，他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边，只由一个太监负责自己的饮食，其余谁也不见。皇帝重伤未愈，而且还身染病魔，在随时都可能驾崩的情况下，却突然不见群臣。刘邦这任性的举动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得已之下，吕雉将在他处带兵的灌婴、周勃等人征召回朝，共同商议对策，同时也是防范他们拥兵自重。然而众人无论在门外如何劝谏，刘邦却始终未作回复，大家一个个的在门外急得跺脚，却又无可奈何，直至樊哙的到来。樊哙从边关返回之后，得知皇帝此刻的状况，立马是冲入内宫，给房门一脚踹开。

0: 只见刘邦正枕在那太监的身上，无视门外的一切。
1: 陛下，您当年和我们一同起兵造反，灭秦王楚，征战天下，是多么的豪气冲天啊！而今天下已定，您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了？况且您身体不好，万一出了事情，身边却只有一个太监陪着，难道您忘了秦朝的赵高了吗？
0: 樊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语，令刘邦重整了意识，于是他不再任性，走出房门，重新处理起朝政。见得皇帝安然无恙，众人便纷纷告辞离去了。灌婴、周勃等武臣也各自离开长安，返回自己的军区。而在樊哙也即将出发之际，刘邦却突然将他召入皇宫，并下达了一条密令，征讨燕王卢关。卢关的反叛得从剿灭陈豨那会儿开始说起。当时卢关响应着朝廷的号召，发兵攻打陈豨的东北部。为了让战事变得更加顺利，卢关还派遣使者张胜前往匈奴那里，告诉默毒单于，陈豨马上便败，不要为了这家伙而损害了两国刚刚和亲的友好情谊。这本是件与汉有益的大好事，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胜到了匈奴那儿之后，居然叛变了，反倒作为默毒的使者前来奉劝卢关说，现在许多实力派诸侯都已被剪除，卢关想要长期为王的话，最好是让陈豨多活一阵子，使朝廷连兵不绝，这样就没空去忙削藩的事儿了，不是？张胜一番话还真就把卢关说动了，于是他便暂缓了攻势，且在今后频频与匈奴眉来眼去，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而不惜欺瞒自己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汉十二年，樊哙在北方与匈奴的一次局部战争中，斩杀了逃至漠北的陈豨，俘虏了大量的汉奸。从俘虏的汉奸将领当中，樊哙得知了卢关与匈奴相私通的消息，便立刻上报给了刘邦。刘邦得知消息之后，便派人召卢关来长安觐见，可卢关似乎也听到了什么风声，于是便称病不出。称病这种鬼都骗不到的借口，如何能瞒得过刘邦？为了不冤枉他，刘邦又派出了御史大夫赵尧与辟阳侯沈义基两位重臣去迎接卢关，并顺便调查下此事。卢关见刘邦派人迎接自己，更加的感到害怕，想去长安给刘邦当面认罪，却又担心此刻朝廷是吕雉掌权。卢关心里很清楚，刘邦因为和他的交情，八成会饶他一命，可吕雉一直想靠诛杀诸侯来立威呀。现在皇帝病重，吕雉频频后宫干政，自己前去的话怕是凶多吉少。心虚害怕的卢关再一次装病，可沈义基与赵尧却已经探听到了不少内情。赵沈二人回到长安之后，将燕国的情况据实禀报给了刘邦，而此刻边关抓获的匈奴俘虏中，又碰巧出现了知道张胜在匈奴替卢关传话的人。至此，刘邦已经完全肯定卢关这家伙已经投靠匈奴了。樊哙从长安回到代郡之后，立刻整兵攻向燕国。卢关本是靠与皇帝私交才得以封王的，统兵打仗那实在是不行，因而很快就兵败如山倒。 卢关于军事上对汉朝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然而却在感情上给予了刘邦巨大的打击。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互相知根知底，相识了60年的人，却仍然完全不能信任吗？自从卢关造反之后，刘邦的精神便一直处于恍惚的状态，箭伤与疾病不断地折磨着他衰老的身体，以前所未能如意的种种事迹不断地浮现于脑海当中。当樊哙统领大军连战连胜之时，宫廷之中忽然四处流传起了皇后党将在刘邦驾崩之后令樊哙率军入宫击杀戚夫人与赵王刘如意的消息。刘邦听后骤然暴怒，立刻从荥阳和代郡调来了陈平、周勃二人，不做任何调查，便瞪着血红的双眼对他们下令道：
2: 前往前线，给我斩下樊哙的人头。
0: 见到刘邦半理智半疯癫状态下下达的诏令，周勃也感到极其两难，然而一旁的陈平则十分平静地接下了诏令，拉着周勃就走了。
3: 樊哙，你不用担心，陛下疯癫之时所下的诏令没人会当真的，你呀、啊，就先委屈一下，以囚犯的身份被押往长安。据我们离开的状况来看，皇帝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我们会嘱咐囚车缓慢行驶，只要陛下在你到达长安前驾崩，那么你就得救了。
0: 而这一年，刘邦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4: 朕自幼便生逢乱世，年轻之时又赶上秦朝禁止文学，那个时候啊，十分高兴，认为读书没什么用处。可是自从登基以来，每次翻看圣贤之书，都为其中的道理所折服。哎，回想往昔的许多行为，有许多都做得不对呀。汤、尧、禹、舜，他们将天下禅让给外人，而不交给自己的儿子，并非是将天下看得很轻。人们有一匹好马好牛都舍不得让给别人，更何况天下呢？你是我的嫡子，因此被立为储君，商山四号连我都招不来，而你却能令他们出山，这说明你有负担起天下的能力。朕从小没受过什么教育，认的字也不多，因而文辞写得不大工整，但好歹也能表述清自己的意思。现在看你写的文章，水平还不如我，你一定要加紧勤奋的学习，每次写奏章时最好不要让人代笔啊，全部亲自写好。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公侯们都是和我一辈的人，你在他们面前只是小辈儿，见到他们一定要下拜，这句话记得传达给你的弟弟们。我现在重病缠身，已经时日无多了，我死后 希望你能善加对待刘如意母子俩，其余的孩子大多都已自立，只可怜这孩子年龄还小啊。
0: 以上就是刘邦于临死之前亲手所写的手敕太子文。刘邦文化程度不高，因此这个文章写得十分的朴实无华。刘邦在文中以一个父亲而非皇帝的姿态规劝刘盈要尊敬长辈，爱护弟弟，勤奋学习，就是这么一些家长对孩子们的老生常谈，于临死之际显得格外情深。公元前195年4月，刘邦在病痛、尽伤与密友背叛的折磨之中逝世。他死后，定庙号为太祖，谥号曰高帝。自古谥号之中本无高字，因为刘邦拨乱反正，开创时代，功劳最高，因而群臣新创此号。后世史官如司马迁等人为了简便，便将太祖高皇帝简称为高祖。再后来，由于高祖一词太过出名，人们反倒忘了他原本的庙号是太祖。久而久之，高祖便成为了一个新的庙号，为后世许多帝王所采用。刘邦的一生充满着复杂与矛盾，在他的身上几乎可以同时看到大度与狭隘，宽容与残忍，豪爽与多疑，重情与冷酷等矛盾的个性。因为如此之多的矛盾，导致后世人们评论起他时往往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异。无能的废物，阴险的小人，大量的君子，胆小的懦夫，英武的君王等等。然而也正是由于具备着这些多重而复杂的个性，刘邦才能够在打天下以及守天下的征途当中时刻保持着最为正确的路线。需要扮恶人的时候能够心狠手辣，需要装好人的时候能温文尔雅，在该大度的时候海纳百川，该阴毒的时候毒如蛇蝎。掩蔽自心，泯灭人性，方能够在这无比冰冷、无比残酷的乱世中开创出一片崭新的蓝天。刘邦的一生充满着坎坷与颠簸，在与西楚霸王的竞争当中，他多次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胸口四度中箭，伤疤累计12处，连妻子父亲都成为了他人的俘虏。天下大定之后，又于白登被匈奴围困，在高山之上缺粮无火，受冷受冻达7日，随后剿灭英布，又中一箭，箭伤屡屡发作，最后不治而亡。很多人说刘邦运气太好，一辈子不断的走运，最后成了皇帝。可是比较历史上大多数皇帝们平平安安、奢华淫逸的生活的话，刘邦简直就是历史上最穷最不幸的帝王之一。他的功业乃是建立在无数次的伤痛与磨难之上，越战越强，越战越勇，方才有了令今后炎黄后裔昂首傲视的那段历史。刘邦的一生充满着大气与凛然，不论身份，不论地位，不论血统，只要有能力与我共治天下的，就跟着一起来吧。刘邦的时代堪称是大汉王朝人才最盛、最为聚集的时代，他 他的帐下既有韩信、彭越这等帅才，陈平、张良这等谋士，萧何、曹参这等官僚，樊哙、灌婴这等猛将，随和、陆贾这等说客。自古开国帝王的班底当中，没有几个能够与他一较高下的。在国家出城之际，对待政敌的过程当中，只要对方能够表现得有胆有识，他便统统赦免，一概不问，令他们将这份才华与能力一并施展到新时代的开创当中。刘邦的这份气魄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他的祖训非有功不得侯，令天不怕地不怕的孝武帝刘彻也不敢相违。连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毛泽东主席，在点评历代帝王时称刘邦为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自汉太祖高皇帝之后，接连兴起的平民帝王，如汉中宗孝宣帝刘询、汉世祖光武帝刘秀、汉列祖昭烈帝刘备、宋高祖武皇帝刘裕等，无一不是受其鼓舞欲再造神话之人。他所造成的影响改变了数千年的历史格局，他所创立的国号成为了一个民族永恒不变的象征。曾称赋予嬴政千古一帝之称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如此评价刘邦：汉族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

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这不算大事，在一个近400万人口的城市里很容易被遗忘。只是这一跤似乎摔光了邹成俊所有的力气。2023年7月24日凌晨1点43分，在湖北省宜昌市云集隧道里发生这场小事故后，他血淋淋地爬起来，走回了出租屋，躺在床上准备等死。睡觉吧，他想，如果明天醒了就去上班，要是醒不来就这么算了吧。事故让他磕破了眉骨、下巴和膝盖，加上凝血功能障碍，他正不断失血。当他往黑暗里下坠时，出租屋外有三个人打着手电筒寻着血迹在找他，找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打听他的消息，几千双陌生的手拖着他，要把他送到更大更好的医院去。这是一个治愈了很多人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邹成俊的经历。

走回出租屋的几分钟里，邹成群的记忆像是消失了，他只有一个想法，想回家，想睡。他耷拉着脑袋，整个人像喝醉了一样，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头晕得厉害，他感觉有什么正顺着眼睛流下来，粘住了睫毛。伸手摸了一把，是血。城中村一片黑暗，巷道里没有路灯。他摇摇晃晃拐进一个单间，顺手开了灯。这个季节正闷热，屋里一股霉味扑过来。他打开了一台积灰的风扇，把被血浸湿的衣服脱了，倒在床上，连被子也没掀开。真是难得有这样的睡意。他从2019年起就被失眠困扰。那一年他生意失败，刚把车卖了填窟窿。此后三年，他最多的朋友圈动态是转发水滴筹筹款信息。2020年母亲手术，2021年父亲脑出血被查出烟雾病，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脑血管疾病，做了开颅手术。2022年轮到他自己患重症急性胰腺炎，在 ICU 里抢救了8天，几乎换了全身的血才救回一条命。朋友圈的文案从这是我父亲到这是我本人，33岁的他欠债越来越多，一夜比一夜煎熬。2023年初他结束休息，继续打工还债。摔跤当晚，他骑着电动车从公司出发，要回家去拿激光尺。他做装修工作，第二天要用它测距。原本他打算在公司沙发上过夜，直到临睡前才想起这件事儿。位于隧道尽头的出租屋是他年初刚换的，每月300元。这个单间约12平方米，放着一张窄床，一副简陋的木质桌椅，一组蓝色的塑料衣柜。因为在1楼没窗户，房东把临街的铁门改了，能照点光进来，但很难通风，墙上几乎能炒出水珠。躺在这儿的很多夜晚，他都想过家。他真正的家在三峡大坝旁，秭归县的杨林桥村，那里群山环绕，长江支流从山脚流过。他小时候在河里游泳，长大了钓鱼，有一夜钓了条20多斤的鲤鱼，他用衣服裹着，像抱着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走回去。2023年3月23日，他头晕摔倒，又借了4000元入院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烟雾病，大概率遗传自父亲，每10万人中只有3-4人会患此病。医生告诉邹成俊，他的大脑动脉狭窄，双侧血管都已经闭塞，眩晕只是征兆之一，随时可能并发。脑出血、脑梗死、偏瘫、癫痫，甚至死亡，都是可能的后果。他需要尽快手术，尽管术后复发率高达73%，这种病无法治愈，只能延缓病情。确诊后的第二天，邹成俊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瞒着父母努力维持生活的原貌，照常工作，每天打4针胰岛素，吃小半碗饭，把每月开支控制在1500元以内，争取在离开之前给父母多留点还债的钱，哪怕几千块也是钱，对我们这个家有用。只有晚上他躺在黑暗里，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坠入更深的黑暗，脑袋里就像装着颗不定时炸弹。父亲是在乘车时血管突然破裂，自己呢，会是走在马路上的时候吗？还是和朋友吃饭时？他想起父亲做完开颅手术的疤，35针，像只巨大的蜈蚣趴在头上。失眠的问题愈发严重，几乎睡2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安眠药加大剂量也不起作用。最严重的一次，他72个小时没合眼。
有一夜他坐起来抽烟，录了几段交代后事的视频存在手机里。2023年7月，还完欠朋友的4000元检查费不久，眩晕再次发作，他和电动车一起倒在了隧道里。一个小时过去了，血顺着脖颈流下去，被子和枕头又红了一大片，他后脑勺的头发一绺一绺被血粘在了一起。邹成军不怎么在意了，他只想睡觉，好像如愿以偿地睡着了。后来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显示，2:59，这间屋里仍亮着灯，一台旧风扇正对着床吹。附近戴胜杰从门缝里看到邹成军光着身子侧躺着，眼睛半睁，对持续了3分钟的敲门声没有任何反应。宜昌市交警支队西陵大队在当天凌晨1:46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是一位路过的乘客，说云集隧道里有人摔了，趴在地上起不来，估计是喝多了，看那样子很危险。民警张兴、辅警唐文正和戴胜杰接了警，这一天他们处理了20多个警情，晚上11点才吃晚饭，要值班到次日8点。三人抵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电动车横在地上，车钥匙还插着，但人不见了，只留下2滩血迹，大小和汽车的方向盘差不多，2米远处有个头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讲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当事人伤得不轻，又贸然离开现场，张欣判断可能有其他违法行为，或许是逃犯，也可能喝酒了。但非机动车酒驾一般只是警告，最多处50元以下罚款，没必要跑。他想得把人找到，把事情搞清楚。退伍后，张欣干了10多年特警，转到交警岗位上刚1年多，他有些腼腆，话不多，有时做事会一根筋。他联系了指挥中心，要求查看隧道监控，监控录像还原了事情经过。1点43分，这辆白色电动车正常行驶至隧道700-800米处，突然像是没了精神，左右晃了3秒，人和车就倒在了路上。画面里的人一动不动，躺了2分钟。期间有12辆车从他身边经过，一辆洒水车减速观察后关掉了喷水的阀门，绕过他又重新打开。1点45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弯腰想扶车，刚扶到一半，脸朝地面又摔了下去。4分钟之后，他再次撑起身，在地面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径直走了。人去哪儿了？一位外卖员经过现场向交警打听，他说自己刚刚路过也报的警，送完餐又绕回来看看。出租车司机冉明和乘客杨海云也在找这个人，经过云集隧道时被电动车压着的人从车窗一闪而过，杨海云跟冉明商量得去救人，生命要紧。冉明开出了隧道，调转车头，把油门踩到了80码，再一次转入云集隧道。再经过那辆电动车时，人却不见了。他打开双闪，慢慢往前开，有个人血淋淋地在走，杨海云说。冉明跟上去把他叫上了车，两人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说没得钱。杨海云坐在后排，一直犹豫要不要给他一点钱，他也有个11岁的孩子，那孩子看样子是个学生，父母可能不在身边。出租车出了隧道右转，停在葛洲坝中学对面，学生下车了。杨海云下定决心要给，车子又掉头绕了100米回来。在这段路上，他和冉明商量给1000元够不够，冉明觉得太多了，他掏了500元出来，又单独捏出300元，想先找到他再说。但学生消失在了黑暗里。杨海云到家时，这段原本10元的车程计价表已经跳到了25元，他坚持付了车费下车了。冉明往前开了开，把车停到一个花坛边，拿车上的毛巾蘸了喷泉里的水，把副驾驶座位上的血迹擦洗干净，继续出车。邹成俊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坐在出租车上时，他只在想一件事，要把头埋得深一点，让血滴顺着下巴浸在蓝色短袖的前襟里。那件短袖已经穿了7年，他不想把车弄脏。查出烟雾病的那一天，他早起去厕所，摔在了桌子边。他爬回床上跟公司请完假，一个人躺了1天，一直挨到下班时间才给朋友打电话，请他送自己去医院，又叮嘱了一句别叫救护车，太贵了。之后入院检查也是他一个人，做全脑血管造影，要给股动脉穿刺，插进6根管子。结束后，一个女医生不忍心把他推回了病床，他一天一夜没法下床，吃喝拉撒都靠隔壁病友的家属帮忙。那时候他承认心里酸酸的，我也想爸妈来照顾我，可我这个家庭情况不允许，要是查出什么问题吓着他们怎么办。和邹成俊料想的一样，父亲邹维平后来知道儿子的车祸和病情时，像疯了一样在屋里横冲直撞，妻子向清平跟在他后面着急，你睡吧，你睡吧。他很少有这么猛烈的肢体活动，
术后近三年的时间里，他都是缓慢的，说会儿话，活动一会儿，头就垂下来，像被抽走了精神一样。邹成俊有时不忍看他，五十多岁的人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他知道父亲是要强的人。提到要强，邹维平眼皮低垂，又叹了口气，摇摇头，闭上了眼睛。他分别在30岁、40岁、50岁的阶段动过大手术，即使被隧道塌下来的石板砸断双脚和肋骨，8个月后他还是站了起来。但这一次他还没挺起来，又像是被压得再也挺不起来了。儿子患病的消息又把邹维平送进了镇卫生院。住院期间他心里着急，要在医院找护工的活干，自己输完液就去照顾其他行动不能自理的病人，一天一夜能挣180元。向清平也在镇卫生院干活，他和另一位同事负责打扫5层楼的卫生，全年无休，每月能挣2000元。这个小个子女人，邹家现在唯一的劳动力，微信昵称叫坚强。只是坚强在他身上更多呈现为一种紧张，他看起来总是有事要忙。邹成俊说是被吓的。丈夫第一次腰椎手术后，儿子上中学的学费不够了，没钱上什么学，当时的班主任这样说。向清平去找校长求情，他也不知道谁是校长，就这样去了。儿子躺在医院 ICU 里，医生又告诉他准备25万元，孩子太年轻了，要全力救。他跑去镇政府，也不知道谁是镇长，就坐在办公室门口等，希望看病能多报销一点钱。现在他还是慌慌张张，早上4点就起床，沿着细细的山路走下去工作。冬天天亮的晚，身边一片漆黑，又静得要命。他背过手，把手电筒照在身后，给自己壮胆，快步走到卫生院，还没开始干活，已经出了一层细汗。几年来，邹家把能借的都借了。母亲觉得有时从别人家门口经过，人家都避之不及，生怕你是来借钱。这个家庭连个贷款的担保人都找不到。从小到大，邹成俊从母亲那里得到最多的教诲是，我们穷，不要惹事。确诊烟雾病后，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确诊烟雾病后，邹成俊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应该减少社交。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你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成俊在城中村有个朋友，是租住在隔壁的男人，两人经常一起上下班聊天。后来朋友的妻子知道邹成俊患病，怕发生意外会惹上麻烦，劝告丈夫不要整天和他玩。男人很为难，向邹成俊坦白，他说知道了，不在一起玩。为了不让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炸伤别人，他尽量避免和人聚餐，如果哪天倒了，一桌人都得遭殃。邹成俊把自己孤立起来，每天两点一线，直到真的倒下。他躺着，谁也没想联系。最后的安排都已经交代给了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一位朋友，他们都喜欢钓鱼，因此相

识。邹成俊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晕倒，因此嘱咐他每天打一个电话过来吧，如果没有接通就麻烦他来看看，自己不在公司就在出租屋。7月15日大概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他把遗言视频和自己的手机密码也发给了那位朋友。邹成俊逐渐解开了和世界的联系，但7月24日2:43，交警还是打扰了他的朋友。张兴根据监控里的车牌号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冉明，又在邹成俊下车的地点附近看到了几滴血迹。他们打着手电筒在两侧街道找了20多分钟，却没发现更多踪迹。张兴坐进车里，查到了那辆白色电动车车牌的注册信息，拨通了上面的号码。那是邹成俊朋友的车，他从睡梦中被吵醒，在电话里指引交警走进了那条黑暗的坡道。坡道两侧都是即将拆迁的民房，一直往里走，路过一个垃圾站，再往前10米就是邹成俊的屋子。在交警决定破门的前一秒，邹成俊终于被敲门声惊醒了。他打开门，虚弱地撑着墙，看到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邹成俊垂着头努力回想发生了什么事儿，犯法了吗？我到底干嘛了？进入云集隧道前他已经骑了半个小时，一切正常，紧接着他就失去了意识，甚至没来得及在倒下的那一瞬间收回自己的舌头，下巴撞击地面时舌头被咬了一个洞。辅警唐文正对邹成俊的血印象深刻，他进门就看到了那个红色塑料袋挂在桌子的抽屉上，装了满满一兜纸，都是擦过血的。袋子下方放着一箱啤酒，他有些激动。你一个人硬撑打算撑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找你找了一夜。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显示，邹成俊对突如其来的救援表现出很大的抗拒。他头发蓬乱，拿纸捂着下巴，不耐烦地反复念叨，我没钱去医院，我就是下巴磕了一下，我没有钱。直到4分钟后，张兴拿过他的裤子，弯腰给他往腿上套。3:22，邹成俊被送到医院，医生开始清创，交警拿过他的手机，他突然从床上抬起头，你莫给我爸妈打电话。紧接着，他崩溃了。邹成俊后来回忆，那是他这段日子里最轻松的时刻，他哭着把自己和家人的经历都讲了出来，慢慢又陷入平静。邹成俊画的山水画堆在客厅桌子上，画上写着不过是大梦一场空。医生拿来一张检查缴费单，214.5元，张兴要去扫付款码，邹成俊想阻拦，但他点了几下自己的手机，发现屏幕摔坏了。别扫了，没得用的。他突然加大了音量，治不好的没得法治，你们不要花这个冤枉钱。他平躺着絮叨，仰着一个血淋淋的下巴，止血棉已经掉在了脖子上。医生在远处提醒，手把纱布压着，他没反应。张兴站在旁边帮他把纱布盖了回去。邹成俊被送去缝合伤口后，三位交警离开了。邹成俊后来付了缝合的费用，但在真正结束治疗之前他又溜走了。医生叮嘱他打一针破伤风，他知道那很贵。4:40，张兴回到警队，发了条朋友圈，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第二天中午，他和邹成俊通电话，邹成俊表达了感谢，说自己打算休息一天，就接着去工作了。过了几天，他被辞退了，老板说让他好好养病，这个门店当初选址欠妥，生意不善，也要考虑关店了。邹成俊坐在出租屋里，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更多人找来了。
宜昌心灵交警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了那次深夜救援的经历。根据本地媒体报道，交警的视频发出的第四天，邹成俊出租屋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带着米、油、牛奶来看望他，为他办结临时生活救助金4800元。十天后，杨林桥镇政府决定将邹家的最低生活保障从999元提高至1500元。在交警视频的评论区里，全国各地的网友接力留言要给邹成俊捐款。有人翻到了他社交的媒体账号，成千上百条私信涌了进来。联系方式公开后，邹成俊盯着手机屏幕看，几乎每一秒钟都有人转钱进来。有人捐了10000元要帮他约北京的医院，有人捐了100元说自己失业快一年，生病时也给兄弟交代过后事，能理解你那种心情。有人捐了6.66元留言说自己负债100000，一点心意，好好活下去。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赚了20元说希望不要嫌弃。有个小孩捐了自己卖废品积攒的50元。有人在为凑不上律师诉讼费而发愁，捐了10元说你更需要。一位还在上班的肺结核患者鼓励他，一旦治疗那个药物反应让我上不了班，我也是个一穷二白的人，连个家人都没有，不过我也不缺活下去的勇气。有人是为患癌去世的丈夫捐款，我一直是遵循着他的足迹生活的，如果他健在也会毫不犹豫地帮你的。有人发来红包说自己的妹妹患病去世，在医院没日没夜照顾她2个多月，花了10多万都没有拉回她的命。他叮嘱邹成俊，只要有救的办法一定要治。有人担心他被网暴，有人替他和冒充他的骗子周旋，有人手做了一把桃木的小斧头要寄过来让他带在身上，有人在海边沙滩写下邹成俊早日康复，还有个小女孩给他画日落。有人只是留言我没钱捐，今年我爸走的时候花了10几万还欠债，但希望你好好治疗，过好自己的人生。有人打电话过来什么也不说就哭，得了抑郁症的，发生过2次车祸的，失去了男友的，无父无母的。邹成俊有时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哭他还是在哭自己，他反过来安慰他们。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找邹成俊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捐了钱就离开，愿意留下的组建了七个群聊，一个叫向着光邹成俊救助群的群聊又救了邹成俊一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述邹成俊跌倒之后的故事。

那次他测血糖，发现血糖仪乱码，于是拍了张照发群里，说仪器坏了。有人发现那是因为数值过高无法显示，于是在群里紧急联系邹成俊的本地朋友，把他送去了医院。邹成俊的本地朋友也因此越来越多。和丈夫经营一家烧烤小店的胡蓉蓉给他送过两次饭。那天凌晨2点，他看群里有人发

美食图片，邹成俊在底下回复，我也饿了。他马上跟了一句，我这儿有吃的。群里有人发过他的饮食禁忌，他看了一眼，在店里和丈夫烤了点少油少辣少盐的牛羊肉和素菜，蒸了一碗蛋羹，叫网约车带到邹成俊的住处，并提前付了47元车费。很多人以为胡蓉蓉很富有，事实上她是一个没有编制的小学老师，工资不高。看到网上邹成俊的新闻后，她想捐款，于是和丈夫商量，捐50吧。丈夫眼睛一热，要捐100。她是那种要把屋里的虫子送去绿化带，信奉做好事就是很爽的人。然后两人看了一眼钱包，总共只有83元。说出来有点丢人，胡蓉蓉说，我们其实没有多少钱，应该也是世俗眼里很难很难的那种家庭，但是每天都很快乐。她转头又笑了，给邹成俊捐了50元，兜里只剩33元时，她想的是，没关系，不是还有一桌客人正在吃吗？做销售工作的周新坡是最早和邹成俊见面的热心网友，他的妻子即将临产，胎儿查出了先天性疾病，他告诉邹成俊自己钱不多，但需要跑腿送东西之类的可以随时叫我。有段时间网友们的无糖饼干、脱脂牛奶、毛巾、热水壶、电饭煲、新的电风扇、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是寄到周兴坡那里，再由他开车带给邹成俊。邹成俊的情绪被这些人带着在慢慢往上爬，他给三位交警和出租车司机冉明都定了锦旗，但冉明没收，只是告诉他要阳光一点哦，还年轻。对于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邹成俊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发了条视频说，过年的时候来我家吃年猪吧。父亲邹维平用粮食喂了一头300多斤的猪，胡蓉蓉已经尝过这种美味，邹成俊后来给他带了一大条腊肉，是过年时用果木烧火熏的。他想，其实我根本没做什么，他给我的要多得多，我慢慢还吧。2023年10月27日，邹成俊公布了网友们的捐款总额57万元，随后他关闭了捐款通道。仍有人想办法往他的医保卡里转钱，给他充话费发红包，微信里光是退回去的转账和红包已经有10几万元。谢谢啊，这个钱我真的不能要，前期的手术费已经够了。直到现在他还是每天对着手机回复这句话。57万元对一次开颅手术来说确实够用，对邹成俊而言更是一笔巨款。他知道网上有位烟雾病病友已经做了4次开颅手术，房子都卖完了，他没什么可卖的，但仍指望着自己还是辛苦钱花着舒服。他恪守着量入为出的准则，11月中旬宜昌降温了，他去市里办事，冷得整个人都缩了起来，现在身体还是不行，他念叨着把帽子戴起来，朋友劝他去路边商场里买件衣服穿，他摆手，太贵了，我很少在这里买衣服。等做了手术养病的2年内，他希望能做直播，卖一卖家乡的土特产，至于10年20年的规划他还是不敢想，那太久了。从去年7月算起，他已经住了11次院。8月由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邹成俊再次入院。9月医生又在他胰腺的位置发现了肿瘤，穿刺结果后来显示为良性。邹成俊暂且活了下来，他把出租屋退了，回到大山里，一边在家养身体，一边等着开颅手术的消息。家里的桌子上还放着他以前画的山水画，乔布斯去世那年他买了本乔布斯传，放在卧室落了灰，到现在也没看完。他说
好像带不进去。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则很对他的胃口，压抑的时候他会反复看。现在他看起来轻松了很多，饭后在山间散步，看到平静的河面，说想甩两杆子。有只肥猫路过，邹成俊蹲下来摸他的脑袋，手伸进绒毛里捏到了一个硬块，和他下巴舌头里的很像，是伤口愈合之后留下的。你打架了？他问他。南方十一月，橘柑类的水果都熟了，黄黄绿绿的挂满枝头。他摘了一颗柚子蹲在地上，平静地剥那些白色的果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一个年轻人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后面发生的故事恐怕是他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有预想到的。这里面有不少心酸，但更多的是普通人之间最为难能可贵的善意的给予和鼓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这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这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年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4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

0: 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这个白天路边
2: 就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啊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雅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今天要分享的是侯建飞的著作《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第十四章《微笑的日子》。当地驻军空军母部是二十多年前就进驻宁夏的部队，闽宁移民搬迁历史也是拥军爱民的历史。2019年10月，为了实地了解驻军帮扶当地百姓种植甜瓜瓜，如何一对一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我和段金老师召集园艺村10个村民开座谈会。那天来开会的除了一个身体残疾的中年男人，其他都是女性。丁秀丹那天怀里抱着1岁多的小儿子，手里牵着5、6岁的大儿子。她是座谈中最年轻的母亲，她眉清目秀，皮肤红润，特别是她满脸的笑容让人怀疑，这是一个特殊困难家庭的主妇吗？村干部告诉我，丁秀丹的丈夫患有精神疾病，早几年家庭贫困，是政府重点帮扶的对象。座谈会开了2-3个小时，村民七嘴八舌地介绍部队如何帮助种收麦甜瓜瓜，唯独丁秀丹说话不多，她一直笑着听邻居说。为了证实邻居所说不虚，她频频向我点头表示解放军好着呢，解放军帮了村民大忙了。那天我很想去丁秀丹家看看她丈夫，可惜时间来不及。离开园艺村时，段金也说她家的情况扶贫办都掌握，可惜一直没有见到丁秀丹的丈夫，因为丁秀丹说丈夫过于敏感，弄不好怕再受刺激。我说那就等下次来，一定想办法见一见。2020年6月2日下午1点多，段金亲自开车拉我到园艺村丁秀丹家。丁秀丹之前在电话里告诉段金已经做通丈夫工作，就打听园艺村8组88号刘军家就行。我们一路打听到刘军家，丁秀丹早已等候在胡同口。第一眼见丁秀丹和去年没啥两样，只是今天有所准备，换了一件大红色立领衬衫，领口下点缀着几颗白色人造珍珠，这给丁秀丹增加了几分时尚元素。从相见那一刻，丁秀丹就是一张笑脸。3间瓦房，院落不大，水泥地面，走进东屋客厅整洁明亮，屋里沙发上只有丁秀丹的大儿子在看电视，不见她丈夫刘军。我问刘军不在家吗？丁秀丹说在，因为是中午，丈夫在西屋哄小儿子睡觉，因为刚吃过药可能也睡着了。因为这次来主要想见一下刘军，所以在段金与丁秀

单说话间，我独自出来，轻轻推开西屋门。西屋一张大床上，刘军侧身睡着，他的一只手搭在小儿子大腿上，这爷俩睡得很香。我在门口犹豫一下，心想，如果不唤醒刘军，这一次又会是遗憾。于是我故意咳嗽两声，果然刘军醒了。当他看见我时，迅速起来，他揉揉眼睛向我微笑一下，随后轻手轻脚下床，和我一起退到门外。这微笑和怕惊醒孩子的举动，难道是精神有病的样子吗？刘军中等身材，一件蓝白相间 T 恤，黑色短裤，踏着拖鞋。他第一句话就称我老师，这与其他村民不同。重要的是，他的微笑与妻子丁秀丹很像，但他笑起来比妻子更有几分羞涩，还比妻子多两个酒窝。刘军和我一同走进东屋，坐在沙发上的段京好奇地打量着刘军。我当然知道此时他心里想什么。刘军向段京礼貌地打招呼，称他为老师，说对不起，本来是哄孩子睡午觉的，自己却睡着了。说着，刘军扫了一眼茶几上刚刚切好的一盘西瓜、一盘葵花籽和一盘麻花馓子，不大的茶几上几乎摆满了。他先递给段京一块西瓜，又递给我一块，但我和段京还没有心思吃瓜，接过后又都放下了。刘军见状，热情地说，吃吧，是新买的，很干净。你们是不喜欢吃西瓜吗？说着从厨房里又拿出一个西兰瓜，利索地切好放到另一个瓷盘里。刘军把两盘水果尽可能地推到我和段京面前，然后拉过一只小板凳，就在我们对面坐下来。坐下来的刘军显出几分拘谨，他的眼睛一直在两盘水果和一盘葵花籽上徘徊。见我们不吃，刘军站起来，从旁边的橱柜里拿出一把桶柱形瓷茶壶和两个配套茶杯，走进厨房，哗啦哗啦地洗好杯子，沏了一壶有几颗枣子的茶。两三分钟后，一股特殊的茶香在阳光透射的屋子里弥漫开来。这时刘军又从厨房端出一个罐子，用汤匙挖两勺红糖放入茶水里，顿时茶香中多了一丝丝枣子和红糖的甜味儿。这把茶壶我在几户农家都见过，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特制壶。按传统制壶工艺说，是描金青绿山水纹玉壶春形壶，器形美观，胎土细腻洁白，茶壶底部环印青绿山水，中部印贺兰山和黄河组合图形，图形下方黑体金字1958至2018，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另一侧中部印黑体金字，中央代表团赠2018年。这把壶不论是造型、图案、胎土、制作都很讲究。我没有问这把壶如何得来，但我知道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使用这样的壶，喝这样的茶。刘军告诉我们，这是他家自制的八宝茶，也是宁夏南部山区传统饮品。放心喝吧，很干净，这是消暑茶。至此不多的几句话，暴露了他肚子里的墨水。他的神情和举动都透着无法比拟的真诚。在刘军忙活的这几分钟里，妻子丁秀丹一直坐在沙发上不说话，微笑着看刘军表达主人的热情。这一切没有让我感受到丝毫贫穷和悲苦。但是几年前，这还是典型的疾病致贫的家庭。刘军还在少年时就被诊断为精神病3级，长期服药。他家虽然和全村一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但政府的实际帮扶行动并没有停止。我和段京连连夸赞好茶，刘军放松下来。我说，去年段京老师和我就想来看看你，因为时间赶不开就没有来。

这次直接打听着来，问邻村人都说不认识丁秀丹，一问刘军家，知道的人很多。刘军听了这话，微笑着看了一眼旁边的妻子，一句话把大家都说乐了。他说没人知道他，因为他没有病，我有精神病了，所以出了名。我说我看你根本不像有病呀，比我还健康。听我这样说，刘军随手从茶几下面拿出一个塑料袋，这是他每天服用的药。我拿过看了一下，都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有西药也有中药。刘军认真地说，每天都会服用这几种药，一样也不能少。我问他这些药需要多少钱，刘军说每月吃药需要1000多块钱，这些都是免费的，如果不是政府给负担了，这日子就不好过了。刘军双手交叉在左膝上，下意识地抬下左腿说。丁秀丹微笑着听丈夫说。刘军说初中毕业后，她在18岁时去新疆姑姑家那里一个饭馆后厨打工，每天凌晨3点起床，一直干到当天下午5-6点钟，没有休息日。由于工作累，自己又想干好，早一点学上厨师，思想压力大，才导致精神崩溃。没有办法，刘军只能离开新疆回到家中。刘军说家里太穷了，父母又封建迷信，我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加重。等我去医院检查看病时，医生说我得的是精神分裂症，医生给我开了许多药让我回家服用，病情才有所好转。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我落下了病根，就这样时好时坏。我说科学证明精神疾病都是聪明人才得，一般智商的人得不了这个病。刘军一听乐了，他说对着呢，我们家里人也这样说，说我从小聪明着呢。刘军扫了一眼微笑的妻子说，我不这样看，要是我真聪明，咋没考上高中，没上大学。丁秀丹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从不插话，但脸上一直微笑着。对于刘军的病情，我不敢有更深入的话题，因为从刘军看似一切正常的言行里，始终有一根细微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线在牵动着刘军的敏感神经。而且在这短短的10几分钟里，刘军已经打了2-3个深深的哈欠，这样的哈欠是我最熟悉的，因为20多年前我最亲最爱的人不幸得了这种精神疾病。我们一起与疾病斗争了多年，每当病人服下药后1-2个小时，困倦无法控制，不论意念如何坚强，哈欠，深深的哈欠，总让亲人悲观神伤。为了让刘军休息又不刺激他，我说你干了一上午活了，你去休息一下吧。刘军笑笑说不用不用，我不累。说着他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刘军泪眼朦胧，冲我不好意思地笑，两个酒窝有点俏皮。我说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想和你媳妇单独聊聊。刘军迟疑了一下，似乎明白了什么，哦，是这样，那好吧。刘军站起来又给我和段金茶杯里续上水，然后走出去。在他转身走出房间的那一刻，我心疼了一下，立刻后悔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让他离开会不会给他造成新的伤害。刘军走后，我问丁秀丹，你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丁秀丹笑着说，我和刘军是他弟弟介绍的，那时候他弟弟在附近各村打零工，经常来我家，他和我爸爸认识，就这样我们就熟悉起来。认识我之后说要把他哥哥介绍给我，他弟弟说他的哥哥是初中毕业，我没有上过学，我们家共计7个孩子，孩子多家里穷，我的哥哥姐姐和我都没有上过学，只有弟弟妹妹上学了，我一点文化也没有。我长这么大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心想找一个有文化的男人就行了，
家穷点没啥，只要有文化，男人就不会打老婆，也能打工挣钱养家。就这样，我和刘军就见了第一面。我根本不知道刘军有这种病，只是觉得他长得也可以，看起来也老实本分，就同意了。他父亲和弟弟张罗着，我们就结婚了。刘军家是20多年前从西吉移民到园艺村的，我家是10几年前自发移民来这里的，两家都属于最穷的家庭。想不到结婚后40多天的一天，他突然发病了，当时我吓坏了。就在我结婚不长时间，我的小叔子也结婚了，他娶的是一个老师，他们自己谈的，要了很多彩礼。结婚后，弟媳总嫌家里穷，总是和公公婆婆闹意见，我老公看不过去就生闷气，所以就犯病了。当他那天晚上发病后，我吓了一跳，人整个都傻了。他弟弟告诉我，这个病好几年了，要我不要怕，吃上药就好了。我知道后心里很难受，感觉自己命不好，但在我们这里，老一辈人都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闹离婚会被村里人笑话的。丁秀丹说着，眼帘低垂，笑容第一次从脸上消失，但只是一瞬间，微笑又回来了。即使是说苦日子，微笑也让人心醉。后来为了刘军少在大家庭里生气，我和刘军分家另过。自从分家后，刘军不再为弟媳生气，他的病慢慢有了好转。结婚后一年，我们有了大儿子。为了过日子，我和刘军没日没夜的干活。农村的活就是这样，哪有轻松的活，都是苦活累活，整天泥一把水一把。但是我很快知道，这种病怕累，一累就犯病。为了少犯病，我干活时就多干些，尽量让他休息，还有也不让他生气，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他想干就干，不干就随他。刚开始家里挣的钱大部分都给刘军买药吃了，后来又有了儿子，生活很难维持。政府精准扶贫，我们家被立为建档立卡户，其他补贴不说，这每个月的免费药就把我家救下了。我问丁秀丹，如果你当初知道刘军有病，还会嫁给他吗？丁秀丹笑着说，那不会的。一旁听得入神的段京问，那你现在不觉得委屈吗？丁秀丹立即回答，不觉得，我不会想那么多，这是缘分，也是命。我只是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的事情不去想。村里还有比我家更困难的家庭，很多是有病卧床的老人，人家都不怕，我们这年轻更不怕。有了大儿子后就什么都不想了，现在又有了二儿子。这时听到从西屋里传来孩子哭着喊妈妈的声音，丁秀丹听到哭声赶紧站起来跑出去，在门口抱起2岁多的小儿子，笑着走进来。丁秀丹的小儿子长得虎头虎脑，头顶的头发剪成桃心状，像年画里的娃娃。2岁多的小儿子认生，偎在妈妈怀里观察我们。丁秀丹接着说，家里这种情况，本来想要一个孩子就行了，但老二又来了，这个孩子是个意外，既然来了，我也就生下来了，也好和哥哥有个伴儿。丁秀丹说着，亲了亲怀里小儿子的脸，又用手抚摸着孩子的头。此时的丁秀丹满眼的慈爱。那你还生3胎吗？不生了，再生还是男孩。你怎么这么认定是男孩？丁秀丹朗声笑着说，她姐妹几个都是生3个男孩后才生女孩的。我和段京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丁秀丹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简单、善良、淳朴的西北母亲。段京说，丁秀丹目前给附近一家养牛专业户做饭，一个月2600多块钱。他每天早晨走时，给刘军和2个儿子做好中午饭才走。刘军在附近打工。

0: 回来后把饭热热，爷仨就吃饭。晚上给养牛场的工人做好饭，等工人吃完饭收拾利落后，再回家给一家人做晚饭。这样算下来，丁秀丹每天要做五顿饭。我问丁秀丹，你一天做这么多顿饭，不累不烦吗？丁秀丹笑着说，那烦啥嘛。简单的回答让我内心肃然起敬。是啊，就是这朴素简单的回答，让生活的艰辛不再艰辛，让恼人的烦累变得轻松。丁秀丹说，刘军平时也在附近的葡萄园和工地打零工，只要别太累就行。今年疫情，大儿子不去学校，我们出去干活，就让十岁的大儿子在家看着弟弟。段金有些担心地说，这么小的两个孩子，你们放心吗？丁秀丹笑笑说，能行，不行咋办呢？话音未落，丁秀丹的大儿子领着四五个小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屋来，打开冰箱，刺啦一下拉出抽屉，拿出冰冻的雪糕分给每个孩子一根。我问丁秀丹，你的孩子每天都有雪糕吃吗？丁秀丹说，没有，今天太热了，我在路口等你们的时候买的，平时是不给他们吃的。进来的几个孩子里边，有一个四五岁的女孩，头上梳着两个朝天辫，穿一件红色的半袖圆领衫，这发型让我想到了哪吒。自从进屋，女孩的神情一直是怯怯的。丁秀丹说，这个女孩是小叔子的孩子，弟媳和小叔子三年前已经离婚，弟媳嫌小叔子不能挣大钱，又嫌小叔子没时间陪她，任性的弟媳辞了老师工作，丢下孩子独自去外地打工了。小叔子很苦闷，在家里没法待，也去外地打工了，这个孩子就由公公婆婆带着。丁秀丹一边说，一边拉过这个女孩站在脚边，女孩依偎着大妈，一边一点一点舔着雪糕，一边怯生生地看着我们。我和段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啊，孩子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但作为人父人母，最起码应该肩负起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我不想指责丁秀丹的弟媳，因为婚姻的失败有各种原因，谁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我想追求幸福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和责任，更不能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更何况这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看到丁秀丹对女孩爱抚的目光，我想一个人的善良，一个人的胸怀，一个人的品格，也许和文化没有多大关系。我问丁秀丹，你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丁秀丹向门外看了一眼说，我是包揽了家里大部分活儿，但这个家里刘军才是顶梁柱。丁秀丹笑着说，他是天，男人嘛才是天。我相信丁秀丹的每一句话，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十多年这么做出来的。对生活没有豪言壮语，对感情没有海誓山盟，更没有漂亮女人的矫情，有的只是善良的意愿，简单的理解。正是他的这种乐观处事的心态，才让他的脸上时时有光彩和笑容。微笑的日子就是幸福的日子。这时我才仔细环视丁秀丹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床上的床单平整，没有褶皱，两床被子叠成方形，形似豆腐块，豆腐块上面各蒙着一块盖布，一块盖布绣着两只小鹿在花丛中跳跃，另一块绣着一只鲜艳的梅花，枝头两只喜鹊好似在喳喳地叫。床头的墙上悬挂着丁秀丹和刘军结婚时的照片，刘军穿着一套天蓝色和白色相间的中式礼服，丁秀丹穿一件天蓝色的婚纱礼服，两个人相拥着，两只手握在一起。刘军抿着嘴，深深的酒窝，有些腼腆。丁秀丹幸福地微笑着。这张婚纱照挂了十多年，却一尘不染。在床的对面墙上贴着两张孩子的奖状。 我走到奖状前认真看，一张写着刘万银同学在2019年度二学期中被评为全勤好孩子，特发此状以资鼓励。另外一张写着刘万银同学在期中考试中成绩优秀，被评为进步学生，以资鼓励。落款是铁东小学，2019年11月11日。段金和丁秀丹看我久久地站在奖状面前，也走过来。丁秀丹说，我大儿子很懂事，也很听话，学习也好，有七八张奖状，墙面反潮掉下来五六张，我都给收起来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好好挣点钱供孩子上学。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环境这么好，再也不能让孩子像我一样没有文化。此刻丁秀丹眼里有光，一闪一闪的。段金指着刘万银的名字问，这是谁起的名字？丁秀丹说，这是他爸爸起的。为什么叫刘万银？丁秀丹笑着说，他穷怕了，希望孩子将来有花不完的钱。我和段金听着眼前这个乐观的母亲这样说，也开心地笑起来。丁秀丹家的三间房是当年政府统一给移民盖的房，小院子收拾得很干净。丁秀丹说，分家时房子很破旧，后来都是一点一点的修补才变成这样。这时刘军走进屋来，我知道离开屋子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到西屋睡觉，他很想和睡醒的小儿子一起回到我们的谈话中，但碍于我的要求，他没有随小儿子进来，但我看到他在门口的影子。他一直蹲在门口，尽管药力令他困倦，但他不想被排除在交谈之外。我们屋里的谈话他听得一定更仔细。大家重新围着茶几坐下来，刘军给我和段金续上薪水，又拿起自己油炸的馓子硬塞在我们手里。我说，是不是小睡一会儿好多了？刘军没有正面回答，他说吃了药就犯困，脑子不好使，发木，不吃药身上没劲儿，心里烦躁，睡不着觉，想出去走。我说那好，我正想到院子里看看，段老师在屋里聊，你陪我转转。午后阳光很足，我注意到刘军家的院墙只砌了一圈地基，我问为什么一直没有垒起来。刘军说主要还是缺钱，这一圈地基也不是一次垒成的，经过两三年，石块沙子和水泥都要买，一时攒不够，就啥时候宽裕一点就加高一点。说到这儿，刘军低下头说，就是自己这个病拖累着全家。我看了看周围人家，也有不见院墙的，就安慰说，这不算什么，别人家也有没有院墙的。刘军说，是有，但那是人家不常住的，他们在城里都有了楼房，有的在外地安家不准备回来了。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一段旋律，一份心绪，我们在歌声里相遇。欢迎来到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接下来的时光就让一首首歌曲陪伴我们品读心底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困境，会觉得前路迷茫，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丝力量不会彻底的熄灭，那一点点的光亮或许很微弱，却足够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走。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每一个不曾放弃的你一首《微光》。

人生路上，我们习惯向前奔走，目光总是望向远方，常常忽略身后一直有人在默默的守候，不问回报，就静静地托举着我们。这首《在你背后》就是写给那些藏在身后无声的陪伴。一起来听王杰的歌。

的意象融进现代的旋律，就像心底一份长久的执念，有些向往扎根心底，任凭世事流转，静静地依旧伫立在那里。一起来听一首《扶桑若木》。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和你继续一起听歌。有一种情绪，它藏在心底，无法宣之于口，没有开口，没有结局，所有心动和忐忑都只属于自己，这就是暗恋，安静又盛大。

我们都是这尘世间的普通人，逃不开俗世里的种种烦忧，有遗憾，有疲惫，有难以言说的委屈。凡人都会有愁，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一首《凡人愁》唱尽了普通人的五味杂陈。

们都曾经奔赴过万水千山，走过漫长的路途，遇见一些人，又告别一些人。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最后都沉淀成心头的记忆。接下来邀你收听一首《你的万水千山》。

0: 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韵，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和焦雷继续一起听歌。一碗面食承载着烟火和牵挂，人间温情往往就藏在这些日常细碎的事物当中，简单的食物连接着人与思念。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一首龙须面。

是相约有晴天，接下来让我们跳出沉闷的情绪，舞台之上尽情的舒展自我，接纳本真的模样，因为自信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起来欣赏现场版。

生活里总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当下放不下的纠结，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常常会期许也许有一天所有的心结都会慢慢的解开。这首《也许有一天》就分享给还在等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一起听歌。我是焦雷。月色笼罩大地之时，很多的思绪会慢慢的浮现。同一片月色之下，有人思念，有人独处。在旋律里来感受这份独属于月夜的思绪，一起听月亮之下。

座城有它的故事，烟火街巷都藏着鲜活的人间。现场版的《重庆之夜》更是带着独有的城市气息，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重庆的脉搏。

绪，千言万语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表达，不必强求诉说，有些感受只适合静静聆听。语言会有限，但音乐它可以承载一切。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分享给大家，无言歌。伴随着这首歌，相约有晴天向你说一声再见。歌声会落幕，但心底的故事不会消散。期待下一次继续和你相约，共赏好歌。相约有晴天，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啊，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测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这是什么山
9: 啊？贺兰山呀。
8: 河在哪里呀？
9: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

0: 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2: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 那有了水以后呢？
2: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3: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泉州天后宫啊，位于泉州市南门天后路1号，始建于宋代庆元2年，即公元1196年。泉州是我国海外贸易最高峰，宋元时期的最大港口。妈祖因被引到海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泉州港，成为了泉州海神，并因漕运及海外交通的发展成为了全国性海神，并远播海外。所建庙宇是海内外同类建筑当中礼制规格最高的。泉州天后宫现存建筑规模较大，保存较好，仍保留一些宋代构件和明清时代木构，因此泉州天后宫也是内地妈祖庙当中第一座被国务院审定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清海禁，泉州港衰落，大批民众为了生计下南洋过宝岛台湾，妈祖信仰也随着商人和移民的足迹更为广泛的传播。妈祖本名林默，清源军莆田县，也就是今天的福建莆田人，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3月23日，父亲林维阙，母亲王氏，平生注意积德行善，乐于助人，年纪都在40有余，虽生了一男五女，老是觉得单枝难以传宗接代，向观音菩萨祈求啊再生一男。王氏不久怀孕，林默在降生之时，王氏见到一道光从西北面射入房内，光辉耀眼夺目，香气四处飘荡，久久不散。孩子出生以后，因为没有听到他啼哭声音，而取名为林默，意为沉默女子。林默娘自小表现出神异功能，读书能过目成诵，且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后来林默娘啊长大了，决心啊终生以行善济人为务，矢志不嫁人，专心致志，精研医理，为人消灾防病。她性情和顺，热心助人，排忧解难，还引导乡人趋吉避凶，有谁遇难都乐意找他求助。当时莆田地区瘟疫大流行，林默娘想尽办法施药抢救居民。传说一天，林默娘正在织布，忽然眼前出现她父兄在海上遇难的惨状，她于是掩面痛哭。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她的父兄在海上遇难的消息传来。由于它的特异功能，常为渔民预报海上的天气变化，使人们避过了台风等等自然灾害。当地渔民非常感激它，把它当作神女、龙女来崇敬。林默娘死于28岁那年，人们为了纪念她，建造了祠庙供奉，望她庇护渔民的安全。渔民们亲切地称她为妈祖，从夫人到妃，到天妃，到天后，到天上圣母。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对他的崇拜愈加发展。与此同时，莆田妈祖信仰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各地沿海居民所借鉴接受。妈祖信仰也不再仅盛行于莆田以及附近地区，一些省外沿海城市和海岛也开始注重妈祖的崇拜乃至建庙供奉。泉州天后宫是全国最古老的妈祖庙，每年正月初一到元

0: 元宵节后的一段时间，到天后宫啊，都会有全台民俗活动，起米龟。米龟是流行在我国台湾澎湖地区的一种民俗活动，原来就是从泉州传入的，后来泉州不常见，在前几年又从我国台湾澎湖给倒着引回泉州了。现在每年正月都会有来自我国台湾澎湖的米龟师傅来天后宫制作米龟。由于龟是长寿吉祥的象征，再加上神明的赐予，所以在旧时啊深受民众的喜爱，成为了一项热闹有趣的元宵节民俗活动。米龟习俗寓意着全澎两地民众的美好愿望。澎湖先民有75%来自泉州。起龟习俗是200多年前从泉州传到澎湖发扬光大的。米龟啊，实际上就是用一包包的大米堆砌成一只大乌龟的模样。传说是米龟越大越吉利，因此每年米龟啊是越做越大。自2007年起龟活动在泉州天后宫开展以来，规模影响越来越大，从最初用米1万斤到2015年的5万斤，可以说起龟已经成为了全澎两地天后宫春节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据当地人讲，每年正月人们走进天后宫，映入眼帘的就是已经做好了的巨型大米龟。米龟每年都会长大，意味着一年好过一年。每年正月十五会请贵人给大米龟点睛，点睛后的大米龟就活了，预示着长寿平安幸福。每逢元宵期间，泉州老老少少就会涌向这里摸摸大米龟，祈求平安。起龟时，人们先要走过一座平安桥，然后来到两条水果龙下。这两条龙用菠萝做龙头，因为闽南话里菠萝叫旺来。最后才开始绕着那大米龟从头摸到尾，希望像闽南童谣唱的那样，摸龟头起大楼，摸龟嘴大富贵，摸龟身大翻身，摸龟脚吃霸根，摸龟尾吃得有头又有尾。真武庙俗称上帝宫，也被称为玄天上帝八闽第一行宫，有小武当之称，始建于南宋，距今约有1000多年历史，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枕山以海的真武庙坐落在泉州市丰泽区石头街的石山上，东与后珠港相接，南与晋江相望，是闽南道教圣地。明明是靠着石头山，却走进了真武庙。山门牌匾上写着3个大字武当山，却十分醒目。原来传说当中啊，玄天上帝的诞生是古时善圣皇后梦见吞日怀了孕，王子在母亲怀中14个月才降生。这位小王子长大以后离家弃国入武当山学道，他的父王思念王子，派500武士入山搜寻，众武士竟也随他一起学道了。王子在武当修行42年，功德圆满，白日飞升，被玉帝封为玄武真人，500武士也随之登仙，成了500灵官。唐初据说玄天上帝显灵助战有功，贞观2年被唐太宗封为右圣玄武灵应真君，后来宋真宗避赵玄朗的玄字之讳，改封为真武大帝。武当山也被公认为是玄帝修真得道的祖庭，而真武庙正是从武当分灵而来，就有了小武当的美誉。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跟您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宋代举国呀极尊道教，那时候的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日渐成长为了东方第一大港。为祈求海航顺利，当时的地方官员在每年船舶往返季节2次分别举行祈风和祭海仪式，祈求浅泊和回泊顺风顺水，风平浪静。祈风的地点在九日山，至今仍有13房摩崖石刻记录了这些事实。而祭海之地则非泉州城内城外诸多佛教寺院，而是在真武庙这可以举目望海的道教场所。这当然不仅单纯是因为尊道的举国风尚，更因为啊真武帝的 众所神知当中，其中就有水神、海神。而在面向大海的福建，与全国其他地方不同，唯一突出的真武帝的角色是海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到真武庙祭祀海神绝对是对症下药。尽管没有时刻为证，但泉州府志这一绝对权威的官方大事记当中就说，玄武庙在郡城东南石头山，庙枕山凑海，人烟凑集其下，动时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充分说明了真武庙堪与九日山媲美的重要海寺史迹地位。不仅如此，这样高规模的祭海仪式啊，一直从北宋持续到南宋前期。到南宋庆元二年，即公元1196年，在泉州城南笋江浚水二流之会安博客行聚集之地，建起了顺济宫，也就是天后宫，祭海的主祭对象才被妈祖所代替。真武庙内还有块阴刻楷书吞海的石碑，吞海二字刻在一块天然巨石上，石拱出地宛如龟背，为明嘉靖十二年即公元1533年晋江县令韩岳所立。韩岳字鲁从，是明代余姚的进士，嘉靖十一年出知晋江，他是位很有作为的官员，任内修葺过的晋江县学的尊经阁还自为记，泉州郡南的六斗门有次就被大水冲坏了，韩岳亲自啊监督重修，清道光晋江县志称赞他进退有章，容止可法。民间有说法说，韩岳之所以在真武庙前立吞海碑，意指真武大帝一旦显圣，其气势可以吞海。而据研究人员说呀，吞海碑底座大石酷似龟的形状，而另一边突出的部分像蛇头的形状，龟蛇结合的大石头一方面符合玄武神的形象特征，另一方面呀，通过与正殿的布局组合关系，附会了泉州民间信仰当中的真武大帝脚踏龟蛇法力无边的传说，寓意镇住风浪，保佑航海船舶出入平安。吞海碑既是古代泉州人征服大海以海为生的生动写照，也是泉州海洋文化的历史见证，而彰显了泉州行船人士可吞海的宏大气概。真武庙扬名四海，历代名人纷至沓来，留下众多楹联墨宝。清代翰林庄俊元在山门柱上留下了楹联一副，不仅如此，大殿正门也有一副对联是他所撰，叫托子帽于殿前，不整冠而正南面，抛罗裳于海角，一显足以临北朝。研究人员认为这副对联一语双关，一来子帽罗裳是真武庙前的两座名山，一托一抛尽显真武大帝气度，而不整冠一显足则生动描绘出了真武大帝洒脱形象。这副对联还另有一层含义，即影射南宋幼主逃难时狼狈景象。南宋末年，因元军大举南下，年仅九岁的宋端宗赵氏与弟弟赵昺慌忙南逃至泉州，怎奈招抚使蒲寿庚不愿接纳，拒开城门，幼主一行人只得流落街头，皇亲国戚们当时是衣冠褴褛，狼狈不堪，后来便在真武庙过夜驻足，因此真武庙就有了圣殿之称。庄俊元所写不整冠一显足，同样是在描写当时南宋幼主落魄可怜的形象。大殿内的内方掌握玄机匾额，据说呀，原匾为清代武状元福建提督马复书所题。这位武状元马复书并非只是一介武书，善诗书，军务之余乐于出游，对于闽南各地名胜古迹多有题咏。现在南安九日山上九日山题刻、清源山的清如许、鸢飞鱼跃等题刻都出自其手。虽然史料啊并没有记载马复书何时到访真武庙，想必这位文武双全的提督也是被真武庙传承千年的文化而吸引而知的。大殿正门悬挂的真武圣殿匾额是我国著名书法家俞渝题书，而殿内紫金殿匾额则是全集爱国华侨书法家教育家梁丕云所书。真武庙还有一段红色革命历史记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紧邻真武庙西北边有个法江小学，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接受党组织安排到法江小学来，以教书做掩护，开展地下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当时就住在真武庙厢房之内， 他知道学生成立自治会，还创办了萌芽刊物，对当时进步青年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影响。真武庙历史底蕴深厚，古往今来文人雅士登临此地，有的传颂至今，有的则鲜为人知。名人文化也是真武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拉近了真武庙与游人的距离。有意思的是，在真武庙大殿外如今还伫立着一方清同治四年，即公元1865年的示禁碑，这是泉州官府树立的保护环境碑刻，严禁入山开采山石、砍伐树木。此碑说明地方管理者以及民众历来重视遗产环境保护，这种优秀的传统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珍惜遗产、保护遗产的良好社会风气。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9: 肯定是有梦想的。
10: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1: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六圣塔又名日虎塔，俗称石虎塔，虽然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处，是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圣塔全部用花岗岩块砌成，塔的形制结构与开元寺的东西二塔类似，与仿木构楼阁式建筑，八角五层，通高 36.06 米，底层周长 47.5 米，占地面积425平方米。六圣塔的基座为须弥座，转角雕有副塔立石像，技艺精湛，形态生动，座上置望柱栏板，四面做台阶通四门，塔体由塔心、回廊和外壁组成，塔门朝西南，由门入内就是回廊，回廊以内是塔心柱，塔心柱做八角形，中空如井，可以攀援而上塔的末层。塔心柱上端留有八角井，深 2.5 米，里面安放着宋代瓷碗三件，古钱币三枚，每层各开四个拱券式门和四个方形龛，门龛位置逐层转换，上下交错，即使塔身结构不易崩裂，又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性。每层龛外两旁浮雕天神、菩萨立像，塔的雕刻手法遒劲有力，造型严谨，具有宋代石雕风韵。龛后壁上还浮雕有轮光环，龛中佛像大部分为重修补塑，塔身外面每层有塔檐、回廊和护栏，各层转角处的石柱上置圆形的仰莲式炉斗，八个角上的文首、翘脊各置一尊小石佛坐像，上三层还坐有鸳鸯交手拱，各层的雀替也做得较为繁复，具有鲜明的元代建筑风格。六圣塔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每层塔的横梁上面都刻着建造者的姓名和时间。一层南面拱门的石额上边悬挂着一块花带碑，刻着万寿宝塔四个字，右偏旁则刻着至元丙子腊月历，即公元1336年12月，恩岳锦江灵辉府建等字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就糊涂了，为什么六圣塔也叫万寿塔呢？原来六圣塔这个名字是由佛教六圣元而来。南宋景延二年，六圣塔呀被元兵毁坏了大半，元惠宗至元二年，当地富商叫灵辉府重建，历时四年，名为万寿塔。万寿塔之名太过普遍，后世冠称叫六圣塔，但万寿塔的匾额仍然挂在六圣塔上。那么有关六圣塔还有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啊，北方有个姓灵的商人，人称灵长者，得知南方呢有只金凤凰，金凤凰有个凤眼穴，谁要是能够葬在这儿啊，他家就可以富甲天下。于是灵长者履霜踏雪，风餐露宿，经春立冬，扶着父亲的灵柩南下。当他来到泉州之后，四处张贴告示，寻找传说当中的灵穴。不久有个道者找上门来，此人道貌岸然，紫色脸庞，天庭饱满，长髯飘浮，神采奕奕，活像个仙人。灵长者知其不凡，于是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呀，来访的

0: 道者起身施礼说：“贫道闻之恩主，欲为令尊寻找凤眼穴，不远万里而来，令人钦佩。不过这凤眼穴乃天下奇穴，非同寻常。令尊下葬，便会有这鲤鱼洞棺的奇特景象。您可以听到两条鲤鱼在棺内嬉戏的声响，之后您就会富甲里程。”而我道者是欲言又止，灵长者急忙就问：“而你怎么样啊？”道者叹了口气，就说：“而我从此两只眼睛就要瞎了。”“那怎么办呢？”灵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者站起身，喝了一口酒，慢吞吞地说：“未知恩主能应允我一件是否？”灵长者站起来爽快地说：“老兄，别说一件了，就是百件千件我也依你，说吧。我眼瞎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子女生活可就拜托你了，而且要立个规矩，我们今后的生活要跟你的家人一个样。”灵长者听完之后高兴坏了，心想：“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我既然能够富甲里程，就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两个人定了生死相依、荣华与共的契约。原来这传说当中的凤眼穴啊，就在泉州湾南畔石湖半岛金钗山上。这金钗山像金钗一样分成两股，中间凹陷处便是凤眼穴。灵长者安葬父亲之后，道者双眼真瞎了。灵长者每当清风明月之夜，便来到坟前焚香礼拜，然后耳贴坟墓细细聆听，果然能听到里面传来两条鲤鱼在棺内戏水的声响。叮叮咚咚的声响啊，比琴声好听，比流泉悦耳。灵长者喜出望外，自此对道者一家给予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灵长者家业一天一天兴旺，生活一天一天富裕。有这么一天，灵长者派来服侍道者的侍女端来洗脸水，一不小心当啷这么一声，把脸盆弄翻扔地上了。道者听到声音不禁感叹：“灵长者对我太好了，我洗脸的盆竟然是铜做的。”不料侍女说：“铜盆算什么呀，我们家主人用的是金的。”道者一听愣住了，他想，当初灵长者信誓旦旦说的好听，如今富了却变了，如若我死了，我的子女能有所靠吗？道者越想越生气呀，于是他决定用一个办法来对付灵长者。有一天，这道者对灵长者就说：“说恩主啊，我听你的话音不同一般，来日定当大富大贵，说不定能当皇上，做金銮殿一统天下。”只是道者再次欲言又止，灵长者一听，这是什么？老兄，你有话你就说呀，你只要按我指定的地点建一座高塔就行。利令智昏的灵长者说：“建一座塔有什么？别说一座呀，十座八座我也建得起呀。”道者说：“只是这建塔的地方须是那个鲤鱼洞棺穴呀。”灵长者犹豫了，这不破坏了凤眼穴的风水吗？日后我还能日益富贵吗？可他接着又想：“我怎么老糊涂了？我都当皇上了，普天之下的资财不都是我的吗？我还愁没一块风水宝地下葬副官？”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这是灵长者兴师动众，不惜耗费巨资在石湖金钗山上建了一座石塔，这就是今天建的六圣塔。如今塔的南向门额还有锦江灵辉府立的石刻，这也是塔因何不建在山上而建在山凹处的原因。话说这石塔建成之后啊，道者失明的双眼复明了，关中两条锦鲤也不知所往了。有人说他们幻化成了今日的鲤城，鲤城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鲤鱼而得名的。这灵长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中了道者计策，这又高又大的塔就跟钉子一样在这凤眼穴上给钉下去了。那凤眼穴呢，可就不显灵了，而在日光照耀下，石塔却能像一根熊熊燃烧的火炬，辉映在海天之间，给山海景观增添了一道亮色。 让来往海上的船有了一个航标灯。当领长者得知这鲤鱼穴被迫之后，他曾经四处寻求补救的办法。领长者为了圆这皇帝梦，不仅修建六圣塔，还大兴土木，在锦江蓟措这个地方仿建了一个壮丽辉煌的皇家宫殿，因此超了规制，犯了宫禁，朝廷派兵围剿。领长者得知消息，在官兵没到之时，被家眷千身难逃，从此是不知所终了。六圣塔所处的石湖啊，是泉州沿海的一个小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时期，它和安海一样，都是外国商船寄泊之处。据说当时这里啊，曾经围筑有城墙，有渡口18个，停泊着亚非各国帆舶近百艘，海陆交通盛极一时。清初，这里又成为了内地与宝岛台湾对渡的中心码头。六圣塔饱经风霜800多年，犹如一只擎天红烛，放射着光芒，照亮海上丝绸之路，为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引航开道，指引着海峡两岸同胞的亲密往来。六圣塔一个比较典型的元代建筑，在历史上起着海上航标的作用，以石塔为航标，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一绝，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他的介绍被收入了9年义务教育3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3册。六圣塔的修建源于泉州海外贸易对航标的需求，但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却与六圣塔后的东岳古寺有关。相传自唐代，林建在石湖设立渡口，来往船只很多，但不知从哪来两个妖怪，在石湖附近的海底下还布下了许多暗礁，并在海中啊掀起大风大浪，使过往船只啊沉没于海底，弄得沿海一带啊是人心惶惶。这事儿被金钗山上的东岳寺里两个得道高僧祖慧和宗实知道了，他们就祈求妈祖娘娘收服二怪。话说有一天，当两个妖怪出现在海面兴风作浪之时啊，祖慧和宗实请来的妈祖娘娘便祭起两道铜符，化身变成了两道金光，直奔妖怪而去，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逃啊！无奈之下，俩妖怪跪倒叩求妈祖饶命。妈祖娘娘仁慈啊，把他们收去看门。这两个妖怪就是后来妈祖身边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二怪虽然被妈祖收去，但他们之前在海底布下的暗礁已经形成，过往船只在航途当中啊，经常迷失方向，触礁沉船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减轻伤亡，这祖慧和宗实便四处募援，在金钗山上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六圣塔。从此船只航行有了方向，就不再迷航了。六圣塔为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东岳寺高僧祖慧宗实始建。南宋景延二年，即公元1227年，这座塔被元军毁坏。元至元二年至五年，即公元1336年至1339年，由富商巨贾林辉甫出资重修，历经4年建成。那么这位修塔的林辉甫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石塔？由于历史文献当中含有记载，林辉甫的身份一度令人猜测不已。有人说他是本地船商，有人说是海外富商，也有人说是中原来的大富豪。而现在文史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林辉甫是锦江一带大富商，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靠对外通商贸易。石湖古时是泉州沿海一个重要的港湾，在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石湖港和安海港一样是中外商船寄泊来往之处。正是由于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华，才造就了林辉甫的富甲一方，而他也非常懂得报恩，这才花了4年多的时间去重建六圣塔，为当地的海上渔民祈求平安。六圣塔除了外观雄伟、结构严谨、石雕精湛，在抗震性能方面也有卓越表现。塔建成之后，经历了多次台风、地震的考验，堪称奇迹。其中包括明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10月初8，泉州湾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将近10度。据科学研究，这座石塔卓越的抗震性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得益于双筒结构和浮凑梁的设置。这样的结构从平面上看极其类似车轮，塔筒就是车轮的轴心，塔壁就是这轮子，8条大石梁就像8根浮条连接这车骨和这轮框， 形成一个浮凑状的套筒式绞结体，使外围的塔壁和室内的塔筒紧紧的牵拉，相互的攀抵，保证了塔身重心的具象力，从整体上起到了加固作用。其次，石塔塔壁厚达2米，大量使用仿木斗拱、墩接柱等构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塔身、吸收缓冲地震能量、减轻消除地震破坏的作用。好了，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1: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0: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1: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0: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2: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4: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5: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6: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8: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7: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8: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 多维度改善态势。

0: 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0: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9: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2: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1: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3: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5: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 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

0: 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0: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5: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5: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5: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说到，说他去到欧洲、去到美国等等的这些博物馆当中呢，就会发现他们有各种不同文明的这些历史的文物。他觉得这些国家非常的包容，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化可以吸纳到其中。而说到我们中国的博物馆呢，就只有中国的文物，他觉得好像是因为我们不够开放。但是呢，事后就被打脸了，因为大家也说到了他们的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翻一翻历史书就该知道了。而我们中国为什么博物馆当中几乎都是我们中国的文物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其他国家去掠夺，或者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文物，所以当然我们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中国的文物，这是一件我觉得挺可笑的事情。当然了，说到大英博物馆当中就包含了中国的文物有2.3万件，是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海外博物馆了，其中就包括有书画、青铜、玉器、瓷器、织品、雕塑、金属、漆器、服饰等等，可以说门类是非常的全，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国内难以见到的艺术珍宝。比如说，如果去到大英博物馆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中国馆。

里面就有十大镇馆之宝，而其中呢有三件就是我们中国的文物。说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很自豪的消息，我们中国的文物竟然有三件可以站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中占了三席，可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令我们特别能够开心的起来的消息。就比如说我们来说一说这十大镇馆之宝，这三件分别是什么。一个是女史箴图、敦煌壁画和大维德花瓶。女史箴图呢是东晋顾恺之的作品，他成功的塑造了不同身份宫廷妇女的形象，通过绘画呢表现了当时所处时代妇女生活的情景。而另外呢有我们的敦煌壁画，还有地藏十王图，是五代时期大英博物馆所拥有的敦煌文物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而大英博物馆呢所拥有的敦煌文物竟然有1.37万件之多。而另外一件大维德花瓶呢是元代的作品，也是我们现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样品之一了，也是非常的精美。而大英博物馆中的33号展厅是专门陈列中国文物的永久性展厅。在大英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介绍上面，第一句话是这样写到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博大和悠久的文明。其中呢还写到很多，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在这里呢想要说真的是说不清楚，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它们的来源有些真的是不太风光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大英博物馆当中的珍贵文物叫做康侯簋，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像是我们的像是一个大香炉一样的东西，它出土于1931年河南的新村，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被倒卖出国了，辗转为英国人布鲁克休厄尔所购买，并且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当中还馆藏有辽代的三彩罗汉像，出自中国的河北，它是隋代开皇年间的阿弥陀佛石像，矗立在大英博物馆两层之间的楼梯空隙处，在腰部呢有着明显的切割痕迹。这尊石像呢，原本是供奉在河北的韩翠村崇光寺的。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文物档案显示呢，1935年到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间呢，当时古董商卢芹斋就把此像提交给中国政府，并通过驻英大使捐赠给该馆。而当年赴英参展的故宫专家傅振伦就明确表示过，这尊佛像呢是1915年由卢芹斋倒卖出国的，所以呢也是当时被盗走的文物之一了。像这样的文物流落到海外的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刚刚提到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摹本》，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中国绢画，原本呢是收藏于紫禁城的养心殿的，在1900年的时候呢遭英军上尉盗抢，终于离开了我们的祖国，被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呢就成为了镇馆之宝。而最近大英博物馆被盗了，将会有2000多件的文物莫名其妙的被失踪了，那究竟他们去哪儿了呢？大英博物馆表示啊，在博物馆发现藏品丢失破坏被盗之后呢，就启动了相关的安全审查，一名员工呢也是被解雇了，博物馆将会对这名员工采取法律行动。博物馆表示，丢失、被盗或者是损坏的藏品，大多数是库房里的小件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黄金珠宝、宝石，还有玻璃宝石。这些藏品呢，近期一直都没有面向公众展出，一般用作学术和研究用途。而这么多件稀世珍宝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我们中国的文物，目前也不得而知了。但是很多人就说到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大英博物馆是极其令人震惊的，并且呢多国也要求大英博物馆来归还馆藏的文物。随着馆藏文物失窃丑闻持续的发酵，很多国家都要求大英博物馆将藏品归还原籍国的声浪也是越来越高了。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关于大英博物馆当中中国文物的那些事情，我们也真的非常期待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文物能够回到家乡，回到祖国，能够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这片大地上去，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每每想到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宝贵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呢还流落在海外，总是会让人觉得十分的心痛，但是呢也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亲自走到他们面前，去感受他们穿越千年，穿过我们的地球的不同地方，让我们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情感。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桑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6: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8: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0: 自贺兰山，
11: 这位听众
10: 朋友，
11: 这个白天目标就直接满足。
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秋天呢，一方面天气会有一个大跳水，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很多人的心情也会有一个大跳水，所谓的伤春悲秋哦。到秋天怎么就慢慢的会 emo 起来呢？那古人会不会也在秋天伤感呢？这都是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文飞武豪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0: 秋天秋高气爽，人们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但是呢连绵的阴雨落叶满地，心情也会沉重起来，偶尔也会不开心，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天气慢慢变冷了，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落叶哈。
1: 秋天呢要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去疗愈自己，那跟伤感的音乐呢就要暂时告别了，我觉得这是奔奔牛处理自己心情调节心情的也是一种好办法了。
0: 是的，大家怎么样调节心情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但是每天想到有一些期盼或者有些开心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会因为季节的影响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荡下去，所以呢可能跟季节也没有完全的关系，但是呢却真的就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啊，秋天似乎跟悲伤情绪低落等等都有着关联，或许你也可能是这样，一到秋天就开始难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是的，不可否认呀，秋天和情绪的诗词呢的确是非常多，我们中国古人非常喜欢伤春悲秋，就比如说秋天是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悲怆的感味也是郁达夫文中的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清，这种感觉呢特别的静，特别的悲凉，这种无奈的感伤的确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的。
0: 也让我想到北宋的词人柳永啊，他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正好又下着阵阵的阵雨啊，他这么抒发，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一种很凄苦的感觉。
1: 是的，太多的我们的历史文献或者是诗词歌赋当中都有描述到秋天，其实我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戏叫做《玉簪记》，里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小生在散步，他说这个商丘宋玉复西风，落叶惊残梦，他一个人呢在外地在游学，这个时候呢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0: 哇，突然想起那一句天昏昏兮人欲郁哦，真的入秋之后呢日照变得非常的稀薄了，我们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啊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呢也会泛懒了，身体就会有倦怠，所以呢才会有秋乏啊，包括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情况，所以其实啊也是有缘由的。
1: 嗯，原来呢我们的古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那里矫情，原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系的，不仅是植物有变化，叶子凋零了，动物呢也是渐渐的躲藏起来了，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大自然有一定的变化的。
0: 嗯，另外比如说秋乏悲秋啊，在我们身体上也会有一些表象，比如说口干舌燥，又比如说呢，哎，怎么最近的皮肤那么干呢？出现了很多小细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烦恼。另外呢，怎么都睡不饱，怎么老是觉得非常的困顿哈？那么心理上也有表现，就是心情烦躁，然后呢，不自主的会，哎，就是总是叹气。
1: 是的，那秋天来了，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或者是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呢，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同时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来带着大家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悲秋的情绪呢。
0: 嗯，说到悲秋的情绪呢，可能是有主观的因素，也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零零种种啊，但是都可以用方法来消除的，比如刚才大家说到的听听音乐啊，还有可以多阅读，多读一些蕴含着积极向上主题的描写秋天的那些作品，比如让大家想到很多啊，像有毛主席诗词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另外呢也可以注意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啊，让自己抱一个好的心情去吃点好吃的等等哈，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
1: 嗯，我觉得这些好吃的还有这些能够积极的暗示到你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秋天的这样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观。我也觉得有一首诗句说得特别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谁说秋天就一定只能悲悲切切的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去看待它了。
0: 是的，另外还有王维也写过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么的爽朗啊，多么的接近大自然。所以秋天呢也是特别适合多进行户外运动的季节，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三五好友爬爬山跑跑步， 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也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呀。
1: 而且呢，秋天的确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工作闲暇之余呢，可以给自己泡上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茶、菊花茶、莲子茶等等，它呢可以起到清肝解郁的作用，长期喝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
0: 确实是哦，一边喝茶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也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自己给自己按摩也是可以缓解那种烦躁的。比如说在我们头顶上呢就有一个百会穴，另外呢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做眼保健操都会以前按到，按按太阳穴也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并且呢可以帮我们提振精气神的。
1: 是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的心情跟太阳光照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多出门走一走，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欣赏美好的景色，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是在家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光线，白天呢就尽量不要拉窗帘了，而在秋雨连绵的时候呢，晚上也可以适度的增加光照，也有利于我们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哦。
0: 当然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说说古人在秋天的心境。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念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以一杯佳酿邀约世界，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积蓄力量。
1: 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激活宁夏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1: 记者探访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展馆五大主题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戈壁拓荒起步，久久为功，精耕细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给予厚望，强调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请听报道。
2: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3: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2: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玉泉国际酒庄市场部负责人傅斌：
4: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几年的话，咱们的品牌认可度呢是逐年的提高。
2: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不少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银川市永宁县玉泉国际酒庄务工者石建伦：
5: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2: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
3: 我现在呢是在贺兰山脚下科研机构的一间温棚内，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葡萄种苗是不是长势喜人呢？它们呀和我们在田间看到的大面积种植的葡萄苗还不一样，它们是脱毒的原源种苗。
2: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贺兰山东麓综合试验站站长徐美龙：
6: 这是基于咱们葡萄三级繁育体系的原源种，一是控制葡萄病毒，第二个能保证咱们的葡萄的品种纯度，第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咱们产区的葡萄种苗的质量。
2: 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宁夏现有9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先后7次成为国礼用酒，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葡萄酒产业与生态治理、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也成为宁夏对外。

0: 开放交流合作的桥梁。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主任穆海滨。
1: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表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做强宁夏葡萄酒产业，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贺兰山下见证中国葡萄酒的时代跨越。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即将在银川启幕，百年盛会第一次走进亚洲，落在宁夏，这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这场盛会落户宁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贺兰山东麓从昔日戈壁荒滩到全国最大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更有制度标准、科技研发、对外开放、酒旅融合的全方位积淀。而生态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宁夏实践，则为世界干旱地区葡萄酒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样本。这场盛会属于宁夏，更属于中国，它标志着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到全球葡萄酒产业治理当中。这不仅是宁夏的高光时刻，更折射出中国特色优势产业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向世界自信地递出一张来自东方的葡萄酒名片。
3: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明天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博览会展馆搭建和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展览都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展馆先睹为快，请听报道。
4: 听说宁夏要把一场国际葡萄酒旅游博览会办成一场全程的潮流派对，我就先来替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大展馆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今天我就带大家提前一站式逛遍全馆， Let's go。
5: A 馆主打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与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也是整场展会的底蕴所在。一边是源远流长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发展史，纵览全球红酒文化脉络，另一边完整呈现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成果，让大家能够全方位地看懂宁夏红酒的硬核底气。
4: 这里最适合打卡体验的就是特色的酒标 DIY， 亲手定制一款专属酒标，独一无二的仪式感直接拉满。
5: B 馆直接把全球知名酒庄搬进了银川，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七个国家的约50家国际酒庄齐聚现场，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特色酒款，还集结了众多布鲁塞尔大奖赛获奖的精品泡酒。
4: 不远远赴海外，在这里就能一站式品鉴世界级的红酒，专业酒友千万别错过。
5: 走进 C 馆 D 馆，藏着超多本土的特色惊喜，这里汇聚了全国150余家酒庄的精品酒款，同时开设了巾帼优品、驻蚕萌创等特色展区，小众又温暖。
4: 两大展馆还有两大超大亮点，全新的五星成果展沉浸式 AR 酒庄游，足不出馆就能云端打卡各大酒庄，科技感、氛围感、观赏感直接拉满。
5: 要说本届展会最出圈、最值得打卡的核心亮点，绝对是一馆全新打造的红酒生活馆，七里红酒咖啡生活集市，彻底打破了传统展会的刻板枯燥，主打松弛自在，美食美酒不设限。
4: 除此之外，户外休闲帐篷群落、 GAM 限定舞台、日落红酒派对氛围感直接拉满。展会全程有乐队力舞驻场演出，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原创作品集集中亮相，还有结合宁夏武士风土定制的地域主题特调，专属的新作 DIY 特调，亲民的消费档位，让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轻松解锁微醺的快乐。以10月12日至14日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让我们一起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共赴一场贺兰山下的葡萄酒盛宴。
2: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请听报道。
6: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四轴联动车铣，符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0: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质量部经理梁瑞峰：
7: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0: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8: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0: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自治区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孙建昌：
9: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啊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0: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
10: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村集体和周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0: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3: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请听报道。
0: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党支部书记刘龙：
11: 我们林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陡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0: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复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青铜峡市峡口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利专干顾立东：
12: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现场，渠道修整、田间

0: 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中宁县石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部张进：
1: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本台消息。10月9号，全国检察机关长征文化保护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会议在固原市举行。会议发布一路长征更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固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革命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成功入选。近年来，宁夏检察机关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与文化遗产司法保护。2023年以来，全区共办理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02件。一路长征更续守护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聚焦革命文物本体保护，排查问题线索61条，推动落实修缮资金7300万元。
2: 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请听报道。
0: 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等13个省区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质朴的乡音，唱响家乡的新面貌、新变化和群众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我在闽宁等你来，忘我欢歌，春风习习入村来等一首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村歌，既展现了各地乡村发展的成就，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宜居宜业和美幸福的崭新图景。参赛选手，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马克宇。
3: 这次带来的合唱歌曲是我在闽宁等你来，我希望通过歌声把咱们乡村的变化、老百姓丰收的喜悦唱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乡音，看见新时代移民群众的精气神。
0: 参赛选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村民纳松德利格尔。
4: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草原上的
5: 蒙古文化，
4: 吉祥锡林郭勒。我们就传唱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特色。
0: 据介绍，大赛举办6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赛事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古老民族曲调焕发时代风采。
6: 中卫市聚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供热管网、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0: 临近供暖期，海原县总投资1亿3594.93万元的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这段时间加速推进。项目涉及科技园、学校等多座换热站新建改造工程，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供热数据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智能调节。项目负责人房从涛：
7: 精细化施工，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我们会抢抓工期，稳步推进，保障今年按时供暖。
0: 沙坡头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可惠及10557户居民。中卫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将解决长距离供热压力不足、热损耗大的问题。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综合管理科负责人马义维：
8: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质量，确保早竣工、早投入、早惠民。

0: 让群众温暖过冬，幸福满满。
1: 本台消息，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银川市现有各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约220余家，本次专项整治设3个月自查自纠窗口期，覆盖环保设施运维、碳核查、土壤污染调查等7大领域，要求对采样、报告等全流程无死角自查，主动上报问题将不予行政处罚。自2027年1月1号起进入常态化严管，多部门将协同共治，发现弄虚作假将从严从重查处。本台消息，10月11号，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在贺兰山体育场鸣枪开赛。赛事采用城市探索加团队协作加绿色出行加公益参与的方式，设置大众组、亲子组2大组别。赛道串联银川城市地标、酒庄、特色农业基地等多元场景。参赛队伍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完成13个点位打卡及专项任务，在沉浸式城市穿行中感受城市发展魅力。参赛选手李奇聪：
2: 这本地的亮点特色可以打卡吗？正好城市穿越，然后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然后低碳出行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就也积极参与一下。
1: 参赛选手胡景坤：
3: 这个紫色大道，还有那个图兰朵酒庄，还有这个百润园的这个枸杞庄园比较有兴趣，如果体力够的话就比较有兴趣去那儿打卡。
4: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5: 10月8号，同心筑梦情暖万家全区巡演活动走进贺兰县。本次巡演是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重要分项活动，巡演主要精选基层优秀文艺节目，进一步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此次活动将深入全区10个县市区开展免费惠民演出。
6: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
5: 中宁县科普进校园少年勇探索科普大篷车百村千厂万家行惠民活动近日走进乡村校园，通过开展科学实验、科普展、现场讲解、科学体验、观影等项目，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提升科学素养。隆德县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积极探索水树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覆盖县域5大流域、串联25座库坝与12座蓄水池的3级水网连通工程，构建起2纵5横的供水管网体系，推动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测了，
7: 不少网友反映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诗曰：繁华消歇似青云，不朽还虚见大勋，壮烈玉斧天日坠，雄心岂入奴台群。时危俊杰孤埋迹，运起英雄早治军。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其文。从来极富极贵极畅世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管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皆压嘲俏，只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奇，倒会把这千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长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青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行之执笔，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石牛气概。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0集，叔宝蹑足潜踪进老母卧房来，只见有两个丫头，3年内都已长大。叔宝伏在床边，见老母面向里床，鼻息中只有一线油气，摸摸肩膀身躯像枯柴一般。叔宝自知手重，只得住手，摸椅子在床边上叩首，低低道：母亲醒醒吧。 那老母游魂复返，身体沉重，翻不过身来，朝里床还如梦中叫媳妇儿。媳妇儿站在床前道：“媳妇儿在此。”秦母道：“我那儿，你的丈夫想已不在人世了，我才瞑目，略睡一睡，只听得他床面前絮絮叨叨地叫我，想已是为泉下之人，千里还魂来见家母了。”媳妇儿便道：“婆婆，那不孝顺的儿子回来了，跪在这里。”叔宝叩首道：“太平郎回来了。”秦母原有病，因想儿子，想得这般模样，听见儿子回来，病就去了一半。平常起来解搜，媳妇儿同两个丫头搀半日还搀不起来，今听见儿子回来，就爬起了坐在床上，忙扯住叔宝手，老人家哭不出眼泪来，张着口只是喊，将秦琼绑臂上下乱捏，秦琼就叩拜老母，老母吩咐：“你不要拜我，拜你的媳妇儿，你三载在外，若不是媳妇儿孩儿能尽孝道，我死也久矣，也不得与你相会了。”叔宝遵母命，转身拜张氏。张氏跪倒道：“世母乃妇道之然，何劳丈夫拜谢。”夫妻对拜四拜，起来坐于老母卧榻之前。秦母便问在外的事，秦琼将潞州颠沛、远戍御战始末一一说与母亲。老母道：“你姑父做什么官？你姑母可曾生子？可好吗？”叔宝道：“姑父现为幽州大刑台，姑母已生表弟罗成，今年已13矣。”秦母道：“且喜你姑母已有后了。”遂争起穿衣，命丫头取水净手，叫媳妇儿拈香，要往西北下拜，谢潞州单员外救吾儿活命之恩。儿子媳妇儿一起搀住道：“病体怎生劳动得？”老母道：“今日得母子团圆，夫妻玩具，借此人大恩，怎不容我拜谢？”叔宝道：“待孩儿媳妇儿代拜了，母亲改日身子强健，再拜不迟。”秦母只得住了。次日有诸友拜访，叔宝接待叙话，就收拾那罗公的荐书，自己开过角色手本，荣服打扮，往来总管帅府投书。这来总管是江都人士，原是世因，因平臣有功，封黄县公，开府仪同三司，山东大刑台兼齐州总管。是日正放炮开门，升帐坐下，叔宝遂投文入进帅府。来公看了罗公荐书，又看了秦琼的手本，叫秦琼上来。叔宝答应：“有。”这一声答应，似牙缝里蹦出春雷，舌尖上跳起霹雳。来公抬头一看，秦琼跪在月台上，身高八尺，两根金装锏悬于腕下，身材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射寒星，两道眉黑如刷漆，是一个好汉子。来公甚喜，叫：“秦琼，你在罗爷镖下是个列名棋牌，我衙门中将官却是论功行赏，法不可私亲，全不你做个实受的棋牌，日后有功再行升赏。”秦琼叩首道：“蒙老爷收录于帐下，敢知与大恩不浅。”来公吩咐中军给付秦琼本衙门棋牌官的服色，点鼓闭门。 叔宝回家取礼物馈送中军，便拜同僚。叔宝管25名军汉都来叩见，叔宝却是有作用的人，将幽州带回来的千金囊驼改换门驴，在邢台府中做了棋牌3个月。是日隆冬天气，叔宝在帅府伺候本官唐氏已完，来公叫秦琼不要出去，去到后堂伺候。秦琼随之后堂跪下，来公道：“你在我标下为官3月，并不曾重用。来年正月15，长安乐公杨爷6旬寿诞，我已差官往江南制造一品服色，昨日方回，欲差官稽礼前去。天下慌乱，盗贼生发，恐中途疏虞，你却有奸人之勇，可当此任吗？”叔宝叩首道：“老爷养军千日，用在一时，既蒙老爷差遣，秦琼不敢辞劳。”来爷吩咐家将开宅门传礼出来，卷箱封锁，另取2个大红皮包，弓上有发单，开卷箱照单检点，付秦琼入包，即开圈金一品符5色10套，玲珑白玉1枚，光白玉带1枚，明珠8颗，玉丸10件，马蹄金1000两，兽图1轴，兽表1道。话说那乐公杨素的寿诞，外经藩镇官将就谦卑不过官衔礼单，怎么用个寿表？他也不是上位文皇帝之弟，乃突厥可汗一种，在隋有战功，赐玉姓为杨。他初为大将，曾平江南，入为丞相，官居仆射，宠官百僚，权倾中外。文帝与他言听计从，因他废了太子，求了蜀王，在朝文武，在外藩镇，办出他门，以此天下官员以王侯尊之，差官稽礼，俱用寿表。来宫上秦琼马牌令箭，并安家盘费2银，传令中军官营中发马3匹，2匹背马银马，1匹差官坐马。因叔宝虎躯大，折1匹草料2银，又选2名箭步背包。叔宝命箭步背包归家烧脚趾起身，进内拜辞老母。老夫人见秦琼行色匆匆，跪于膝下，就眼中落下泪来，道：“我儿，我残年暮景，喜的是相逢，怕的是离别。在外3年，归家不久，目下又要远行，莫似当年使老身倚门而望。”秦琼道：“儿今非昔比，奉本官马牌，迟意往还。来年正月15，击过寿礼，只在2月初旬准拜西夏。”吩咐张氏晨昏定省。张氏道：“不必吩咐。”叔宝令箭步背包上了黄骠马长行，离了山东，过河南。

0: 进潼关渭南三县，到化州华阴县少华山地方，远望一山，势甚险恶，吩咐两名箭步缓行，待我自己当先。二人道：“秦爷正欲赶路，怎么传叫缓将下来？”叔宝道：“你二人不知，此间山势险恶，恐有歹人潜藏，待我自己当先。”二人见说，就不敢往先，让叔宝领子思江纵黄骠马，三人搏马相挨，攒出谷口。只见前面簇拥着一筹英俊，貌若灵官，横刀跃马拦住去路，叫留下买路前来。这个就见得秦叔宝勇者不惧，见了许多喽啰，付之一笑道：“离乡三不远，别是一家风，在山东河南绿林响马，问我姓名，皆抱头鼠窜。今日进了关中地方，盗贼反来问我讨买路钱。我如今不要通名道姓，恐吓走了这个强人。”叔宝把双锏纵马，照此人顶梁门打将下来。此人举金背刀招架，双锏打在刀背上，火星乱爆，放开坐下马，杀个一团。刀来剪架，剪去刀营，约斗有30余合，不分胜败。原来山中还有两个豪杰，倒有一个与叔宝通家，就是王伯当，因别了李玄岁，打此山经过，也因遇了寨主，战他不过，知是豪杰，留他入寨。那挡住叔宝讨长利的，叫做齐国远，上边陪王伯当饮酒的叫做李如归。饮酒之间，喽啰传报上据理厅来：“二位爷，齐爷巡山，同宫门官将讨长利，不料那人不服，就杀将起来，30-40回合不分胜败。小的们旁观，见齐爷刀法散乱，敌不过此人，请二位爷早早策应。”这般英雄意气相上的齐国远不能取胜他人，忙叫手下看马，取了器械下山关来，遥见平地人赌斗。伯当在马上看那下面交战的，好像秦叔宝模样，相后的朋友恐怕损伤，半山中高叫道：“齐国远，不要动手了。”此山路高，下来还有10余里，怎么叫得应？况空谷传声，山明水应，此时齐国远正斗，也不知叫谁。见尘头起处，二骑马速的一响，已到平地。伯当道：“果然是叔宝兄。”二人都丢兵器，解鞍下马，上前赔罪。伯当要邀归山寨，叔宝此时恐惊坏了两名背包箭步，忙叫近前道：“你们不要着忙，不是外人，乃乡之朋友，相聚在此。”两个箭步方才放心。李如归吩咐手下抬秦爷行李上山，众豪杰各上马，邀叔宝同上少华山。入关道厅叙礼，伯当即引手赔罪，摆酒与叔宝接风洗尘。叔宝与伯当叙阔别寒温，叔宝将皂角林商人问罪，远戍幽州，玉亲提拔帅府至回乡，乘罗公建在来公标下为棋牌官，细细备说。今奉本官差遣，积奉礼物，赶来年正月15长安杨月宫府中拜寿。适才齐兄见教，德惠诸兄，是三生之幸。因问李玄岁踪迹，伯当道：“他因杨月宫公子相招而去，想也在长安。”叔宝又问道：“伯当，你缘何在此？”伯当道：“小弟因此山经过，蒙齐李二弟相留， 以休书雄信，要去过节盘桓，今日遇见兄长进长安公干，却就鼓起小弟这个姓来，不往单二哥处去了，陪兄长安集合，就去看灯，监访玄岁。叔宝是个多情的人，道：“兄长有此高兴，同行极妙。”齐国远、李如圭开言道：“王兄同行，小弟愿随边镫。”叔宝却不敢拒然招架，心中暗想：王伯当偶在绿林中走动，却是个斯文人，进长安没有渗漏处，这齐国远、李如圭却是两个鲁莽灭烈之人，若同他到长安，定要惹出一场不轨的事来，定然波及于我，却又不好当面说他两个去不得，只得用粉饰之语对齐李二人道：“二位贤弟不要去，王兄他是不爱功名富贵的人，弃了前程浪游湖海，我看此山关隘，城垣房屋殿宇，规矩森雄，仓廪富足，又见二兄本领高强，人丁壮健，隋朝将乱之秋，举少华之众，则隋家疆土可分，事急不果，退居此山足以养老，若与我同进长安看灯，不过是儿戏的小事，经行要一个月方回，众人散去，二位回来，将何为根本？那时却归怨于秦琼。”齐国远以叔宝为诚实之意，却也迟疑。李如圭却大笑道：“秦兄小觑我与兄弟，难道我们自幼习武一时节，就要落草为寇？也只为粗鄙，不能习文，只得习武。近因奸臣当道，我们没奈何，同这般人笑聚此山，待时而动。兄弟说我二人在此打家劫舍，养成野性，进长安恐怕不遵兄长约束，若出祸来，贻害人兄，不领我们去是正理。若说恐小弟们无所归着，只是小觑我二人了，是要把绿林做终身了。”把个叔宝说个透心凉，只得改口道：“二位贤弟，若是这等多心，大家同去便罢了。”齐国远道：“同去再也无疑。”吩咐喽啰收拾战马，选了20名壮健喽啰，背负包裹行李，带盘费银两，吩咐山上其余喽啰不许擅自下山。秦叔宝也去扎缚那两个箭步，不可泄露，大家有祸。三更时候，似有六骑马手下众人离了华山，取路奔陕西，约离长安有60里之地。是日夕阳时候，王伯当与李如圭运辔而行，远望一座旧寺顶心，殿脊上现出一座鎏金宝瓶，被夕阳照射。伯当在马上道：“李贤弟，可见得世事忽成忽败，当年我进长安时候，这座寺已颓败了，却又是什么人发心修得这种奇整？”如归道：“我们如今且在山门下，只当歇歇脚步，进去瞻仰瞻仰，便晓得是何人修建。”叔宝自下少华山，不敢离齐李二人左右，官道行商过客最多，恐二人放之想见下下人的行李来，疑惑不小，筹算这两个人到长安只暂住2-3日便好，若住的日子多了，少不得有一桩大祸。今日才12月15日，到正月15还有一个足月，倒不如在前边修的这个寺里问长老借僧房全住，过了残年灯节前进城3-5日好拘管他，又不好上前明言把马一夹，对齐李二人道：“二位贤弟， 今年长安城下处却贵立。齐国远笑道：“秦兄也不像个大丈夫，下处贵多用几两银子罢了，也拿在口里说。”叔宝道：“贤弟有所不知，长安些家房屋都是有数的，每年房价行商过客如旧停歇，今年却多了我们这辈朋友，我一人带两名箭步，会见列位就是二三十人，难道就是我秦琼有朋友？这些差来贺寿的官哪一个没有朋友？高兴到长安看灯，人多物少，挤塞一块儿，受许多拘束，却不是有银子没处用。他两个却是养成的野性，怕的是拘束。”回道：“秦兄，若是这等，怎样的便好？”叔宝道：“我的意思，要在前边修的寺里借僧房全住。你看这荒郊野外，走马射箭，舞剑抡枪，无树无居，多少快活。住过残年，到来春灯节前，我便进城送礼，列位却好看灯。王伯当也会意，也便极力撺掇，已到山门手下马，命手下看了行囊马匹，四人整衣进了山寺二门，过韦陀殿，走南道上大雄宝殿，那甬道也好远，这望上去四角还不会修得，佛殿的屋脊便化了，檐前还未收拾，月台下搭了高架，匠人收拾檐口，架木外设一张工座，张的黄罗伞，伞下工作上坐一紫衣少年，旁站五六人，各青衣大帽，垂手侍立，甚有规矩。月台下竖两面虎头硬牌，用朱笔标点，还有刑具排列，这官儿不知是何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诗曰：繁华消歇似青云，不朽还虚见大勋。壮烈欲服天日坠，雄心岂入奴台群。时危俊杰孤埋迹，运起英雄早治军。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其文。从来极富极贵极畅世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管娃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皆压嘲俏。只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奇，倒会把这千人弄出来的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这名姓可长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青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苦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他的行之执笔，总只说得他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石牛气概。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信陵君魏无忌因妹夫平原君为秦国所为，亏如姬窃了兵符，与信陵君率兵十万大破秦将蒙骜，救全赵国。他门客有人对信陵君道：德有可望者，有不可望者，人有德于我是不可望，我有德于人，这不可不忘。总之，施恩的断不可忘报，受恩的断不可忘人。话说王伯当乃契随的明公，眼空四海，他哪里看得上那黄伞下的紫衣少年？齐国远李如归青天白日放火杀人，哪里怕那个打黄伞的尊官？秦叔宝却委身宫门，知高识下，敢在两道中间将三友拦住道：贤弟们不要上去，那黄伞底下坐的少年人就是修寺的施主。伯当道：施主罢了，怎么就不走？叔宝道：不是这等说，是个现任的官员。李如归道：兄怎么知道？叔宝道：用这两面虎头硬牌像是现任官员，今我兄弟四人走上去，与他见礼好还是不见礼好？伯当道：兄讲的有理。四人齐走小南道，至大雄宝殿，见许多的将座在那里做工。叔宝叫了一声，众人近前道：老爷们有什么话吩咐？叔宝道：借问一声，这寺院是何人修建的这等奇整？匠人道：是并州太原府唐国公李老爷修盖的。叔宝道：他留守太原，怎么又到此间来干此功德？匠人道：因仁寿元年8月15日，李老爷奉圣恩亲自回乡，晚间寺内全住，窦夫人分娩了第二位世子，李爷怕秽污了清净地土，发心布施重新修建。那殿上坐着打黄伞的就是他的骏马，姓柴名绍，字四昌。叔宝心中就知是那日在临潼山住他那一阵，晚间到此来了。兄弟四人进东角门就是方丈，见东边新起一座门楼，悬红牌书金字，写报德词三字。伯当道：我们看报什么德的？四人齐进，见三间殿宇，居中一座神龛，高有丈余，里面塑了一尊神道，却是立身，戴一顶荷叶檐粉青色的范阳毡笠，着皂布海衫，盖上黄罩甲，熟皮挺带，挂牙牌戒刀，穿黄麂皮的战靴，向前竖一面红牌，楷书六个大金字：恩公穷武生位。旁边又有几个小字儿：信官李渊牧守奉祀。原来当年叔宝在临潼山打败假强盗时，李公问叔宝姓名，叔宝不敢通名，放马奔潼关道上，李公不舍，追赶十余里路，叔宝只得通名秦琼。李公见叔宝摇手听了姓，转不曾听名，误书在此。叔宝暗暗点头，那一年我在潞州怎么颠沛在那样田地，原来是李老爷折得我这样嘴脸。我是个布衣，怎么当得熏味塑像焚香作念，暗自感叹自嗟。那三个人都看那相，齐国远连那六个金字都认不得，问伯当兄：这可是韦陀天尊吗？伯当笑道：是才二山门里面朱红龛内捧降魔杵，那便是韦陀。这个生位其人还在，唐公曾受这人恩惠，故此建这个报德祠。众人听见伯当说这个

个寨子都惊诧起来，看看这个像，又瞧瞧叔宝的脸。那个神龛左右竖的四个人，左手二人带一匹黄骠马，右手二人捧两根金装锏。不当见叔宝附耳低言：“往年兄长出外远行，就是这等打扮。”叔宝暗暗摇手，叫贤弟低声说：“这就是我了。”伯当道：“怎么是兄？”叔宝道：“那仁寿元年，潞州相遇贤弟时，我与樊建威长安挂号出来，正是8月15，唐公回乡到临潼山，被盗围杀。樊建威撺掇我向前助唐公一阵，打退强贼。那时我放马就走，唐公追赶来问我姓名，我没奈何，只得通名秦琼，摇手叫他不要赶。不知他怎么仓促时错记琼武，这话一些说不得。”伯当笑道：“只因他认你做琼将军，所以折得将军在潞州这样穷了。”两边说笑，不期那柴四昌坐在月台下，望见四人雄赳赳地进去，不知什么人，吩咐家将暗暗打听，家将们就随在后边看他举动。叔宝们在同堂内说话时，外面早有人听见，上月台来报郡马爷。那四位老爷里面有太老爷的恩人在内。柴四昌听了，整一下月台，进报得辞，着地打一躬道：“哪位是欺负活命的恩公？”四人打礼。伯当指着叔宝道：“此兄就是李老大人临潼山相会的故人，姓秦名琼。李大人当年仓促错记琼武，骏马如不信，双锏马匹现在在山门外面。”四昌道：“四位杰士，料不相欺，请到方丈，命手下铺拜毡，顶礼相拜，各问姓名。齐国远、李如归，都通了实在的姓名。骏马叫人山门外牵马，搬行李到僧房中打碟，就吩咐摆酒，接风洗尘。那夜就修书差人往太原通报唐公。”将他兄弟四人挽留寺内饮酒作乐。疏忽数日，又是新年，接连灯节相近。叔宝与伯当商议道：“来日向晚就是正月14，进长安还要收拾表彰礼物，15日绝早进礼。”伯当道：“也只是明日早行就罢了。”叔宝早晨吩咐箭步收拾鞍马进城，柴四昌晓得他有公务，不好阻挠，只是太原的回书不到，心内踌躇，暗想：叔宝进长安，即过了寿礼，径自回去了，绝不肯重到寺中来。倘岳父有回书来请，此人去了，我前书岂不谬报？今我陪他进长安去看看灯，也就完了他的公事，邀国寺来，好候我的岳父的回书。”四昌对叔宝道：“小生也要回长安看灯，陪恩公一行何如？”叔宝因搭班有些不妥当，也要借他势头进长安去，连声道好。四昌便吩咐手下收拾鞍马，着众将督工修寺，命随身二人带了包匣，多带些银钱，陪同秦爷进京送礼。饭后起身，共是五筹英俊，七骑马，两名背包箭步，从者22人，离永福寺进长安。叔宝等从到寺至今，才过半月，路上景色又已一变。柳含金粟扶征鞍，草吐青崖媚远滩，春风灼山蒙秀色，

和风沾水弄微澜。虽是60里路，起身迟了些，到长安时日已沉西。叔宝刘信不进城中安下处，恐出入不便。离明德门还有8里路远，见一大姓人家，房屋高大，挂一个招牌，写陶家店。叔宝就道：人多日晚，怕城中热闹，寻不出大店来，且在此歇下吧。催攒行囊马匹进店，个人下马，到主人大厅上来，上边挂许多不曾点的珠灯。主人见众豪杰行礼铺陈仆从，知是有势力的人，急忙笑脸殷勤道：列位老爷，不嫌匪摇薄酒，今晚就在小店看了几盏粗灯，全为接风洗尘之意，到明日城中方才灯饰整齐，进去唱观，岂不是好？叔宝是个有意思的人，心中是有个主意，今日才14，恐怕朋友们进城没事儿干，街坊玩耍，惹出事来。况他公干还未完，正好趁主人酒席挽留诸友，到5更天，击过了寿礼，却得这个闲身子陪他们看灯。叔宝见说，便道：即承贤主人盛情，我们总允就是了。于是众友开怀痛饮，3更时尽欢而散，各归房安歇。叔宝却不睡，立身庭前。主人督率手下收拾家伙，见叔宝立在面前，问：公贵衙门？叔宝道：山东邢台来爷标下，奉官积寿礼与杨爷上大寿，正有一事奉求。店主道：什么见教？叔宝道：长安经行几遍，街道衙门日间好认，如今我不等天明，要到明德门去，宝殿可有10路的尊使，借一位去引路。主人指着收家伙一人道：这个老仆名叫陶荣，不要说路径，连礼貌称呼都是知道的。陶荣过来，这位山东秦爷要进明德门往岳府拜寿去，你可引路。陶荣道：秦爷若带的人少，老汉还有个兄弟陶化，一发跟秦叔拿拿礼物。叔宝道：这个管家果然来得。回房中叫箭步取2串皮钱，赏了陶荣陶化，就打开皮包，照单顺号，分作4个毡包，2名箭步与陶荣兄弟2个拿着，跟随在后。叔宝乘众友昏睡中不予说之，竟出陶家，进明德门去了，不提。却说岳公乃朝廷元辅，文帝隆宠已极，当陈王之时，将陈宫妃妾女官100员赐予岳公为晚年余景。岳公虽是绝尊望重的大臣，也是一个奸雄汉子。一日因西堂丹桂齐开，置酒请幕僚宴饮，众人无不于此迎合，独李玄遂道：明公齿绝巨尊，名震天下，所欠者为老君一丹儿。岳公会意，即知玄遂到他后庭幸宠，恐不能长久的意思，即便道：老夫老君丹也不用，自有法以处之。到明日，岳公出来，坐在内院，将内外锦屏大开，即叫人传旨与众姬妾道：老爷念你们在此供奉日久，辛勤已住，恐怕误了你们青春，今老爷在后院中着你们众姬妾出去，如众女子中有愿去则配者立左，不愿去者立右。众女子见说，
如开笼放鸟。群然蜂拥将出来，见月宫端坐在后院。月宫道：“我刚才叫人传谕你们，都知道了吗？如今各出几件站定，我自有处。”众女子虽在府中受用，没想单夫独妻怎的快乐。准百女子倒有大半跪在左边。月宫撇转头来，只见还有两个美人，一个捧剑的乐昌公主，陈主之妹，一个是执斧美人，是姓张名出尘，颜色过人，聪颖出众，是个侠义的奇女子。月宫向他两个说道：“你二人一该下来，或左或右，一该有处。”二人见说，走下来跪在面前。那个捧剑的涕泣不言，只有那执斧的独开言道：“老爷隆恩旷典，着众婢子出来择配，已了终身，也是千古奇逢难得的快事。但婢子在府，耳目口鼻皆是豪华受用，怎肯出去与瓮有绳书之子举案终身？古人云，受恩深处便为家，况婢子不但无家，是天下并无人。”月宫见说，点头称赞，又问捧剑的：“你何故只顾悲戚？”乐昌公主便将昔曾配徐德言破镜分离之事一一陈说。后得徐德言为门下募兵，夫妻再合是后话。当时月宫见说，也不嗟叹，便叫二美人起来站后，随吩咐总管领官开了内宅门。那些站左的女子四五十人，俱令出外归家，自责夫婿，凡有衣饰思绪，悉听取去。于是众女子个个感恩叩首，泣谢而出。月宫见那些粉黛娇娥拥挤出门，反觉心中爽快，自此将乐昌公主与执斧张氏另眼眷宠为女官，领左右两班金钗。光阴荏苒，那年上元十五，又值月宫寿诞，天下文武大小官员无不稽礼上表，到府称贺。其实李靖恰在长安，闻知月宫寿诞，即聚街上夜，欲献奇策。未及到府，门吏把街拿去，使月宫尚未开门，只得走进侧室班房里伺候。那些差官将吏聚义在内忙乱，西边坐着一个虎背熊腰、仪表不凡的大汉。李靖定睛一看，便举手道：“兄是哪里人士？”那大汉一起身举手道：“弟山东人。”李靖道：“兄尊姓大名？”那人道：“弟姓秦名琼。”李靖道：“原来是历城叔宝兄。”叔宝道：“敢问兄长上姓何名？”李靖道：“弟即是三元李靖。”叔宝道：“就是药师兄，久仰。”两人重新叙礼，握手就坐，各问来因。叔宝问李靖所欲，靖答道：“欲在府前西明巷第三家。”两人在叙话的浓，忽听得府内奏乐开门，有一官吏进来喊道：“哪个是三元李老爷？有旨请进去相见。”李靖对叔宝道：“弟此刻要进府去相见，不及奉陪，但弟有一要紧话欲与兄说，见若不弃，千万到弟寓所细谈片赏。”叔宝唯唯，李靖即同那官进府。月宫本是尊荣的紧，文武官僚尚不轻见，缘何独见李靖？因李靖之父李

0: 寿，生时与乐公同事于隋，竟乃通家子侄，久闻李靖之才名，故此愿见。其实那官儿引了李靖，不由移门而走，乃从右手甬道中进去，到西厅院子内报名。李靖往上一望，见乐公具胡床，戴七宝如意冠，披暗龙银裘鹤，执如意床后立着翡翠珠冠袍带女官十二员，以下群妾甚众，列为锦屏。李靖昂然向前一道：“天下方乱，英雄敬起，恭为帝室重臣，当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拒见宾客。”乐公脸容起谢，与靖寒温絮语，随问随答，娓娓无穷。乐公大悦，欲留为继室，因是初会，未便及言。时有执斧美人树木李靖，竟是个天挺英雄，怎比纨绔之子？见妇人注目偷视，就认作有顾盼小生之意，便想去调戏他。时已将午，李靖只得拜辞而出。乐公约通家子侄，即命执斧张美人送镜。张美人临轩对立道：“主公问去的李生行第几，欲何处，可及他往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陪你一起中，
3: 是中奖，不是中菜。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资讯，热血守护生命公益凝聚大爱，鹤壁体彩致敬热血英雄活动暖意满满。另外呢，在责任体彩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蓦然回首自有归处，来听一听体彩这个代销者的故事。另外呢，在公益体彩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今天来说一说竞猜型彩票的变和不变。最后呢，是体彩小知识，如何购买彩票。

0: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鹤壁的体彩致敬热血英雄活动暖意满满。近日呢，河南体彩鹤壁分中心啊，联合鹤壁市红十字会开展了一起去运动致敬热血英雄的公益主题活动。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代表、入库志愿捐献者代表、红十字的志愿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及媒体代表等40多人齐聚祁县大石岩基地，在公益分享和趣味运动当中，共同度过了一段温暖而充满力量的时光。当天上午呢，活动在庄严而温馨的致敬仪式当中拉开帷幕。鹤壁分中心市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在致辞当中向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致以崇高的敬意，称赞他们挺身而出、向善而行，为挽救重症患者的生命、守护群众健康做出的积极贡献。随后，工作人员解读了体彩公益金的筹集、管理、使用去向和社会公益效能，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体彩公益金助力公益、守护民生的重要作用。在捐献者事迹分享会上，志愿者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回顾捐献过程当中的坚守和担当。朴实的话语当中透出坚定和大爱，他们用真实

质朴的行动全是大爱无疆、生命至上的公益内核，引发现场人员的深刻共鸣。活动期间，一场沉浸式的重走长征路体验将大家带回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参与者沿着蜿蜒山道徒步前行，相互搀扶，彼此鼓励。志愿者王勇感慨道，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靠的是坚定信念，今天捐献者们面对生命考验时的勇敢同样令人敬佩。在公益科普和互动体验活动当中，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体彩公益金常识有奖问答，以寓教于乐、通俗易懂的方式破除认知误区，普及科学捐献知识，展现体彩公益金对中华骨髓库建设、生命救助公益项目的坚实支撑。公益展区前人头攒动，展板图文并茂，展示了体彩公益金从造血干细胞采样入库到捐献者关怀的持续贡献。每一笔善款都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随后呢，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在基地广场展开，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达芬奇密码前，队员们屏息记忆寻找正确的密码。南水北调接力运球中，大家端着运球装置齐力将乒乓球运至指定的地点。一圈到底时，呼啦圈在队伍间穿梭，有人缩肩，有人抬臂，顺畅时掌声四起，卡住时呢又笑作一团。最热闹的是同心鼓，大家团结协作，一起练，一起调，有人喊口号，有人稳节奏，有人盯落点，谁快谁慢都及时补位。鼓面渐渐稳了，球从一两个跳到几十个，再到近两百个，围观者跟着数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鹤壁体彩分中心的负责人在活动中表示，这次活动呢，不仅向捐献志愿者传递了社会的敬意和关怀，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也直观展现了体彩公益金的社会贡献，提升了体彩公益品牌的美誉度。后续鹤壁体彩分中心将继续携手更多的社会力量，为更多人带去温暖和希望。

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责任题材，蓦然回首，自有归处。逐梦呢，从来不是单向奔赴，而是于未知当中双向成就。而这场人生挑战，有人走向繁华，在喧嚣当中寻觅新的可能，有人打破固有的框架，开拓事业的边界。当汗水和热望交织，敢于破局的人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价值。冯佳琪是一位年轻干练的职场金领，执掌一家高科技企业，主营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研发，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身居管理岗位，他整日面对冰冷的电脑和海量的数据，工作要求极为严谨。长期处于高压环境，他甚至很少地露出笑容，为舒缓紧绷的神经，释放积攒的压力。每到冬季呢，冯佳琪都会带儿子奔赴崇礼滑雪，在风止雪落间卸下疲惫。休息的间隙呢，他还会选几张即开票啊，感受刮彩的乐趣。这恰恰呢是另一种情绪的调剂。他留意到，如今的体彩店里呢，常聚集着大批年轻的群体，他们乐享刮奖时的心跳，期盼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如此高涨的人气，让他看到行业蕴藏的蓬勃生机和广阔前景，萌生了打造体彩商宗店的想法。雷厉风行的冯佳琪一旦认准了方向，便果断地付诸行动。2023年，体彩商宗店尚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他敢为人先，迅速布局，四家时尚靓丽的门店陆续落地了。丰台区金堂星光界、大悦春风里、朝阳区的望京新世界、海淀区的枫蓝国际，四家店风格统一又别具特色，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驻足。同时呢，在多处高端商圈开设体彩店，足见他的魄力和勇气，以及对体彩前景的坚定判断。全面运营后，冯佳琪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同步管理四家店，对任何一位代销者而言，挑战是不言而喻的。开业仅10天，他便让技术人员按照要求研发管理软件。新系统上线之后呢，经过3个月的试用，他已经能够通过软件第一时间掌握各店的销售数据，分店售出的每张彩票相关明细都能够通过手机同步查看。他说，我通过软件就可以掌握所有的情况，如果对10家店进行数字化管理，仅需要再聘2-3人专职负责。冯佳琪经常亲临售彩的一线了解情况，所以不少的顾客也认识了他。许多人中奖之后会由衷地感念这份好运，在路过门店呢，总要进去坐坐，仿佛惊喜是体彩店赠予的。见证了这一幕幕呀，他也收获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的社会关系变简单了。虽然迎来送往，奔走4家店，体力和时间付出的多了，内心却倍感愉悦。作为一名体彩新人，冯佳琪深知自己呢急需充电。在体彩中心开会时，他结识了很多深耕一线的同行，他们沉淀多年的实操经验正是他迫切汲取的养分。在他看来，经验不足就会束缚发展。售彩行业呢，既要热情服务，又要恪守底线。这次逐光而行的经历带给他的不只是全新的事业方向，更收获了内心的丰盈和满足。

0: 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0: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0: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我是陈阳。那么今天呢，公益体彩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竞猜型彩票的变和不变。从2001年上市以来呢，中国竞猜型的彩票一直在变，但是也一直没有变。人们对它的认知啊一直在变。从中国足球彩票上市时的全民狂欢，到竞彩登场时的专业升级，从单一的足球胜平负到篮球竞猜和大型赛事冠亚军的玩法，竞猜型的彩票呢一直丰富着自身的阵列，也在改变着外界对它的认知。而在很多人的眼中，竞猜型彩票最大的改变并非来自游戏本身，而是看待它的方式。早期传统的足彩上市，500万成为彩票的代名词，上到大学教授、知名演员、著名的解说，下到普通百姓、寻常彩民、市井凡人，都有个足彩的终极梦想。13场连红，命中500万大奖。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了解彩票，越来越了解概率和运气，越来越懂难度和奖金的正向关系，大家也逐渐改变了对竞猜型彩票的认知。我喜欢足球，所以我要通过足彩验证我的足球知识。我支持国足，所以呢，我要买一张国足赢球的彩票，表达我的心意。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当年的一掷千金、不重不休的痴念执着，在彩票游戏上变得越来越豁达。每次简单买一点轻松娱乐的心态就是最好，给生活增加一点趣味，给看球带来一点期待。那生活里呢有万般不易，彩票只能够拿来调剂一下身心，也许还能交个朋友，认识几个同好。因为有了足球篮球的爱好，因为呢有买彩的乐趣，大家还能有更多的话题，有更多的分享。这25年来，竞猜型彩票啊一直在变，自己在变，别人对它的认知呢也在变，而不变的就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初心和使命。发行彩票本身呢，就是国家赋予体育部门的光荣使命，而作为最有体育特色的彩票游戏，作为国内最独特的玩法，竞猜型彩票承担着更多的责任，保障国内合法体育竞猜市场的发展，保护中国彩市的平稳运行，在责任彩票的规则要求下，筹集更多的公益金，为社会公益事业，为中国体育事业提供更多的助力。这一初心使命从未改变，而且愈发的坚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别回头望、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

1: 这个是有目的上的。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名醉沅江，为您准点报时。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试验与在轨训练稳步推进。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扰动全球，今晚关注我国农业生产将如何应对。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天播出《雪山之巅的守护者》。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十余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10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2: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

0: 金黄干净的玉米粒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转运车上，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1: 这个玉米粒收割机和葡萄收割机是成本是一样的，卖玉米粒的人比较卖棒槌呢，一亩地多能卖150块左右，我这个一百亩地啊能多收入15000块钱。
0: 今年当地发挥现代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玉米籽粒直收一改过去摘穗晾晒脱粒的传统模式，实现高质高效推进秋收。目前当地玉米收获已超过90%。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2: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0: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也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呢？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遇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技术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但影响持续。黄淮海麦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水稻抽穗扬花期遇高温结实率下降，旱涝急转风险，玉米授粉期高温干旱复合胁迫。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暖冬和未来形成的异常天气，专家介绍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3: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0: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3: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补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0: 这两天一系列经济数据连续发布，下面我们就从数字中感知中国活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4: 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0: 此外，今年我国还完成了

0: 1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测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九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1.71%，黑龙江、贵州、湖南、湖北、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8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连续3个月上行。3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2季度显著提高。
1: 截至今天上午11时，珠海拱北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天。今年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
0: 连日来，从交通口岸到水利航运，从高铁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工程接连迎来重要节点。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深圳新黄港口岸落成，将于10月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港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港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昨天，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修筑在江中的临时挡水墙，其中上游围堰全长835.94米，下游围堰总长960.85米。葛洲坝船闸于1981年开始运行，2025年实际过闸货运量突破1.72亿吨。此次葛洲坝航运扩能将新建2线单级船闸，可通行1万吨级船舶。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2号船闸将保持运行。昨天，合站高铁迎来关键节点，广西段最长桥梁县道226特大桥现浇连续梁，历时近20小时顺利完成浇筑。据了解，合站高铁正线全长约1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对扩充广西沿海铁路运输能力、优化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推动北部湾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当前，我们标段有近800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力以赴提速项目建设。
0: 日前，位于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的和风49.9万千瓦大型风电项目成功并网，同步建成220千伏汇集升压站和配套储能设施，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约13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0万吨。随着这一重大工程全容量投运，塔城电网新能源装机达到1067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全网总装机比例达94%，其中风电占比超过70%。新疆塔城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也是国家沙哥荒大型风光基地核心组成部分，依托天山南北优质风光资源，大规模开发风电光伏，配套储能电网多能互补工程，向外输送绿电，助力国家能源安全。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90年前，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用双脚踏出通往胜利的道路。夹金山坐落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境内，同样地处小金县的四姑娘山与夹金山山水相依，是川西知名的户外登山目的地。就在这片浸染红色记忆的土地上，成长起一位加绒藏族青年于强。他既是高山向导，也是小金县红十字山地救援队队长。在海拔数千米的皑皑雪山上，他一次次托举生命的希望。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雪山之巅的守护者。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区迎来大量游客，不少是专门为翻越雪山而来。于强作为他们的高山向导，出发的前一晚照例要给大家上行前课。
5: 红军翻越夹金山知道吗？知道啊，你看所有人都知道。草鞋，吃的树根，啃的树皮，没有水。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大雪山的时候，就由我们当地人给他们做向导。你看，今天我给你们做向导。
4: 第二天清晨，于强带着队伍准备进山。每次出发前，他都会带着大家喊一句口号：环保登山，安全下撤。
6: Let's go！
4: 随着海拔不断抬升，于强始终密切留意着每一位队员的身体状况。
7: 主要是随着海拔的增高，主要是关注他们的这个高反。因为今天会从3200米到4200米，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些反应。
4: 于强从小在四姑娘山长平沟长大，雪山是他最熟悉的家园。上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户外运动爱好者慕名而来。那时候，当地村民大多只为登山队伍提供赶牦牛、驮运货物等后勤服务，于强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从赶马驮货的后勤人员一步步历练成为专业的持证向导，这条路于强一走就是24年。2007年，他和当地几位村民组建了一个专业向导团队。那时整个四姑娘山地区持证的高山向导只有36人，如今备案在册的高山向导已经增长到496人。随着户外旅游热度攀升，进山探险的旅客逐年增多，仅仅做好一名向导已经无法满足于强心中的担当。 2020年，他主动找到小泾县红十字会，提出组建一支公益山地救援队。可这个想法刚提出来，与他共事20多年的老搭档第一个表示反对。
6: 就大家都不理解，觉得哎呀，感觉我们这边都好像都不太忙得过来，又去搞那些事，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对吧？都，其实家里。

0: 年也是不同意的。
1: 面对质疑，于强的态度十分坚定，甚至自掏腰包给参与救援的队员做补贴。
2: 我说我们在做，我们是不是有很好的技能？他说没错。我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装备？他说也没错。我们小金有没有这样的一支专业的救援队？没有，对吧？我们熟悉地方的山上的整个的情况，他如果一接到险情以后，如果他能正确的描述出他在海拔多少，我们就能评估出，这样的话大大减小了我们从险情的地方正常到险情的地方这一块的时间，那对于保障生命来说多一秒多一分那就是不一样的。
1: 观念的转变在一次次救援行动中悄然发生，后来有队员主动提出不愿再领取补贴，而真正打动所有人的是在救援现场亲眼见证的生命奇迹。
0: 当你在一个很绝望的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然后你突然出现把他救起来，你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原来我可以真正的救一条命。
1: 如今这支由本地普通群众组成的救援队拥有20名正式队员，5名预备队员，累计执行救援出动27次，无数次风雪逆行把遇险者从险境护送至安全地带，一句来自获救者的评价至今让于强记忆犹新。
2: 造成很严重，就已经呼吸已经非常很弱了，我们检查了，我说可能要抓紧了，完全不能延迟了。他们的意识变得很清晰的时候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不是感谢我们，你们才是真正专业的。
1: 救援之外，守护雪山还有一项特殊任务，清理云端垃圾。川西高原风力强劲，游客遗留的垃圾常常被吹落到岩壁缝隙，被积雪层层掩埋，待到来年冰雪消融又重新暴露出来。这些常人难以抵达的高海拔区域变成了于强和队员们重点清理的阵地。
2: 在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我们应该比我们的祖辈们更热爱这座大山。我觉得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底气的交给我们的下一代。
1: 90年前，红军战士踏霜冒雪，身着草鞋，翻越小金县的夹金山，在风雪绝境中向着希望奋勇前行。90年后，同在这片雪山环绕的土地上，于强带着一支专业队伍守护着每一位奔赴四姑娘山的登山者。风雪轮回，山河依旧，他和队员们始终坚守在这里，以责任和初心静静守护着这一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大山。
2: 我们当年的长征精神仅是翻越一座夹金山吗？不是，它是把翻越了所有中国人民所期盼的美好的生活，翻越了所有的全中国人民想要翻越的山，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我们这一代的人长征路永远走不完，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走，我们再下一代还会走。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

0: 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今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
2: 首盘比赛，郑钦文克服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十局化解安德烈娃3个盘点后，盘末越战越勇，连赢10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最终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今天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3: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1: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4: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5: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4: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11号通报，尼泊尔库尔喀县当天发生山体滑坡，引发洪水，目前已导致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存档，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独家记忆。对于零零后而言，成长的岁月里也有那么一批耳熟能详的歌曲，没有岁月的隔阂，陪伴着零零后走过懵懂、热烈、遗憾与成长。时隔多年之后再听，依旧满满都是共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专属的盘点一些刻在零零后青春里的经典老歌，用音乐的时光去解锁属于零零后的集体青春回忆，跟着熟悉的旋律去重回那段纯粹又珍贵的年少时光。所谓青春的伊始，总是会有懵懂的心动，纯粹的情愫，那些简单又真挚的情绪被一首歌精准定格。相信在很多零零后的青春初恋、懵懂心事都会藏在温柔的民谣旋律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曾经刷屏过无数人的社交页面，是无数的零零后初识青春情愫的入坑歌曲。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纸短情长》。

一首纸短情长，道尽了年少温柔的牵挂，寥寥歌词写尽了年少时最纯粹的喜欢。零零后的青春里，除了温柔的心动，也有懵懂的迷茫和怅然。年少的情绪总是那样的直白又浓烈，突如其来的遗憾，猝不及防的失落，都能够被一首歌唱中心声。接下来这首爆款老歌，旋律一响，相信就会瞬间拉回零零后青涩的年少瞬间。一起来听《病变》。

熟悉的节奏是独属于零零后青春的小众浪漫，年少的喜怒哀乐简单又热烈，这也是这首歌能够成为零零后经典回忆的原因。在他们青春的歌单里，除了流行甜丧旋律，古风旋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抹色彩。温柔婉转的古风曲调勾勒出唯美又缱绻的故事，承包了无数零零后的古风青春，所以这首《九张机》也是零零后青春记忆里不可少的一首歌，在古韵旋律当中去重温零零后年少的温柔遐想吧。

0: 婉转戏腔，悠扬旋律，九张机用古风浪漫填满了零零后年少的诗意幻想。青春里的美好从来都兼具着温柔与热烈，我们总是在成长当中遇见美好，也在时光里懂得遗憾。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解锁专属于零零后的一些经典歌曲。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在盘点专属于零零后的一些记忆当中的歌曲时，有一首歌不得不提，它用温柔的嗓音诠释了人生里的白月光与朱砂痣，道尽了成长当中的取舍和惦念，这真的是刻在零零后青春里的治愈金曲。接下来一起听白月光与朱砂痣。

可能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专属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是青春，是回忆，是无法复刻的曾经。年少的感情有甜蜜就会有遗憾，有圆满就会有离别。成长的路上，我们总要去学会告别与释怀。以下时间，相约有晴天继续和你来盘点专属于零零后的一些记忆歌曲。这首歌是直白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零零后感情里的不甘与释然，也成为了零零后青春遗憾金曲的代表。你知道它是哪一首吗？它就是绿色。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继续来盘点专属于零零后的青春老歌。如果说青春的歌曲记录了零零后年少的懵懂情绪，那么接下来的旋律就见证了零零后的成长与蜕变。人生路上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缘分，所有的相逢皆有意义。以下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温柔又治愈，旋律轻快，歌词治愈，陪伴着无数零零后走过了迷茫的岁月，感恩每一场相遇。这就是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

一首《匆匆那年》唱尽了时光仓促，年少的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最后只剩岁岁年年的怀念。但青春从来不只有遗憾，更有热烈的奔赴与执着的追逐。年少的我们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愿意为了热爱，为了期许，一路追随，奋力向前。而一首《追光者》更是充满着治愈又有力量的歌曲，是无数00后的青春之歌，一起来听吧。

0: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熟悉的歌词瞬间就会唤醒无数人的青春记忆。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年少的勇敢、执着和温柔，让我们永远记得年少时义无反顾奔赴热爱的自己。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一起来盘点专属于零零后的一些记忆当中的歌曲。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一起分享好歌。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专属于零零后的那些记忆当中的歌曲。零零后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有最珍贵的一刻，那就是学会体面告别，坦然释怀。面对着感情的落幕，人生的别离，最好的姿态便是不负过往，体面离场。你同意吗？我们来听这首《体面》。

一首体面教会了无数00后释怀与成长，让我们明白所有的结束都是新的开始。今天我们一同盘点了属于00后记忆当中的一些专属的歌曲，最后这首呢，它凭借着细腻的歌词、治愈的旋律火遍了全网，陪伴了一代00后走过整个青春岁月。 我们也曾经在这首歌当中感慨年少懵懂，也曾经在这首旋律里读懂成长浮沉，它是当之无愧的00后青春封神神曲。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相约友情天当中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起风了》，风再起时青春不散，音乐不息， 回忆不止，每一段熟悉的旋律都是时光赠予我们最温柔的礼物。愿我们永远心怀热忱，不负年少，不负时光。本期相约有晴天，也在这首《起风了》的旋律当中和你道一声再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烟火万千，总有一段旋律能够读懂心底的温柔，总有一场遇见能够温暖漫长人生路。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陪伴。当时光辗转，流年匆匆，我们总会在前行的路上去回望过往的点滴，追问岁月的温柔。流光无声，却收纳了世间所有的遇见、别离、期许、坚守，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心事，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期许，都被揉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今天的开场曲是《问流光》，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去慢下来，与时光对话，与自己和解，在流光岁月里珍惜每一段相逢，坚守每一份热爱。

一曲《问流光》落幕了，温柔的旋律依旧萦绕在耳畔，岁月从来不会辜负真心，所有的奔赴，所有的等待，终究会在时光里开出最温柔的花。走过岁月漫漫，我们始终心怀赤诚，奔赴前路山海。当然，在每一个人的心底也都藏着一方净土，那里山高水长，风月温柔，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港湾。我们奔走于尘世，奔赴于烟火，偶尔也会向往悠然自在的光景，渴望挣脱纷扰，奔赴山水之间的清静。第二首歌和大家分享的是《梦里山高水悠悠》，它有着非常舒缓古朴的曲风，质朴治愈的歌声，就在这歌声里为你勾勒出一幅云水悠悠、山河静谧的唯美画卷。歌声是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满满，仿佛带我们踏入一片世外天地，褪去一身的浮躁，独享岁月安然。

所有美好都藏在从容自在的奔赴里，生活万般紧致，只要心怀温柔，眼底皆是山河烂漫。人海茫茫，众生万千，相逢是缘起，遇见是惊喜。世间千万人，偏偏有一人猝不及防闯入生活，点亮平凡的日常，温柔往后的岁岁年年。所有的不期而遇都是命运最好的馈赠。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非常甜蜜的温柔对唱曲目，偏偏遇见你。清甜的男女对唱，温柔细腻的歌词，将一场温柔邂逅的欢喜与悸动尽数演绎。旋律是轻快治愈的，甜度又刚刚好，道尽了相遇的浪漫与珍贵。

0: 何其有幸人海能够相逢，刚刚这一首偏偏遇见你唱尽了世间美好的遇见，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温柔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滚烫而有意义。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遇见温柔之人，岁岁相伴，岁岁安然。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接下来分享给各位的是一首《天心树》，恢宏的曲风，铿锵的唱腔，勾勒出星河浩瀚，烛光。

前行的壮阔意境，也唱出了坚守初心、无畏奔赴的赤诚与坦荡。前路漫漫，山河辽阔，我们始终步履坚定，奔赴万丈光芒，

时光往复，朝夕更替，所有的深情与热爱，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时惊艳，而是岁岁年年的坚守与陪伴。烟火日常，朝夕相伴，细碎的温柔才拼凑成最绵长的幸福。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岁岁朝夕温柔治愈的旋律当中，去感受朝夕相伴、岁岁如故的温柔与浪漫。这首歌有着非常温柔的曲调，它将岁月的绵长、深情不渝都一一的在歌曲当中娓娓诉说，一旋律、一节奏，皆是期许。岁岁年年，朝朝暮暮，温柔与热爱永不落幕。希望我们都能守住初心，留住温柔，让美好岁岁如常，让欢喜朝夕相伴，在岁月长河里安然前行，温柔生长。

人生这一路走来，会历经风雨，收获成长，告别青涩，沉淀温柔坚定。每一段经历都会是成长路上的勋章，每一次蜕变都会是最好的成长。当下的我们褪去稚气之后，心怀赤诚，勇敢热烈，温柔坦荡，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周深的歌声素来是纯粹治愈，直击人心的，他总能用最干净的旋律去治愈所有的迷茫与不安。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和你分享周深今天的我们。清亮通透的唱腔，温暖励志的歌词，致敬当下，也诠释年轻人的勇敢、热烈与坦荡。当然，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位努力成长、认真生活的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让我们继续以歌为媒，以情为序，褪去浮躁与匆忙，在悠扬的歌声里邂逅美好，奔赴温柔，珍藏欢喜，解锁每一份藏在旋律里的温情和诗意。

生活自有浪漫，人间自有星光。平凡的日子里，总有细碎的美好悄然绽放，如同暗夜的烟火，热烈璀璨，温柔治愈。只要你心怀浪漫，眼底有光，纵使生活平淡，也能活出繁花盛开的模样。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焰火花园》，在歌声当中为你勾勒出一座满是浪漫与美好的花园。歌声是温柔的、浪漫的、热烈的，它告诉我们生活永远值得期待，美好永远在前路等候着你。

我知道不少听友都特别喜好国风古韵，一曲悠扬穿越岁月山河，沉淀千年诗意，古典旋律自带独有的温柔和雅致，琵琶声声婉转悠扬，诉尽人间风月，道尽世间情长。接下来我们就沉浸式的感受国风音乐的独特魅力，聆听一首琵琶曲，古韵十足的编曲，婉转悠扬的琵琶伴奏，在搭配上深情对唱，将古典的雅致、婉转的情思完美融合，古风氛围感直接拉满，自带山河诗意与岁月温柔。

0: 曲《琵琶悠扬》一指风月情长，国风旋律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传统音律与深情对唱融合，让我们在现代生活里去邂逅千年诗意，感受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温柔。这首琵琶曲之后，焦磊邀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0: 人生这一路走来，是沉淀，是成长，是慢慢丰盈，慢慢成熟的过程。历经岁月打磨，褪去青涩莽撞，内心变得从容通透，温柔坚定。所谓美好，便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安然自在，丰盈向阳。接下来分享给你的是一首《熟透》。这首歌的旋律是慵懒温柔的，歌声是从容细腻的，舒缓的曲调里藏着岁月沉淀后的通透淡然，也唱尽了成年人的从容温柔和释然。不慌不忙，自在生长，历经打磨，终到佳境。

我们正在经历的人生就像是一程漫漫旅途，每一段经历都是一场奔赴，每一次结束都是全新的开始。所有的坚持与付出，所有的奔赴与坚守，终会圆满落幕，迎来温柔收尾。告别过往篇章，方能奔赴全新山海。今天相约有晴天向你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是《杀青快乐》，轻松治愈的旋律，温暖积极的歌词，带着释然与欢喜，致敬每一段落幕的时光，也祝福每一个崭新的开端。歌声是轻松温柔的，它会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也给予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那这首《杀青快乐》也为今天相约有晴天所有的旋律温柔收尾。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每一次杀青都是圆满，每一次落幕都是新生。告别过往细碎，珍藏所有温柔，再奔赴下一程的繁花吧。相约有晴天，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所，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产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哈。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在一块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啊，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首《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来喽，梅艳芳《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他呢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心太软送给各位。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0: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也要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了，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1: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0: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1: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0: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它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1: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峰季节也已经到来了。而且说到苏州的这个天平山啊，也是我们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呢。
1: 除了我们的苏州天平山，还有无锡的惠山古镇，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美成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湛蓝的天空，金黄的银杏，泛红的枫叶，碧绿的湖水，好多的颜色，我觉得真的是不亚于春天呢。谁说春天才是五彩缤纷的，万紫千红的，秋天的颜色才是最难得一见的呢。
0: 一叶知秋意，一花知秋美啊。当然在淮安的白马湖呢，除了有好看的秋菊之外，也有粉黛乱子草，这也是属于秋天，应该是近几年比较网红的一种存在了。特别的梦幻，很浪漫，大家都会哎躲在这个粉黛乱子草当中拍各种美丽的照片。另外呢，说到在这个白马湖畔呢，还有两旁的枫叶红影浮动，像是油画一般的存在啊，映着天，映着水，映着周遭的菊花还有粉黛乱子草，在这里呢就显得颜色非常有层次感了。
1: 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游览，
0: 哪来的什么商丘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和温暖。
1: 是的，真的想把这样的情绪也分享给那位我们的古人，那位伤春悲秋的鼻祖。
0: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说到那些适合在秋天去到的一些美景的去处。

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0: 领略中华之美，在秋天也是大美中华有很多非常美的存在。刚刚文飞和武豪呢也是带大家去到了江苏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连云港的花果山呐、另外还有扬州瘦西湖，还有像徐州的云龙湖等等哈。
1: 今天跟大家说到了非常多，虽然是好像有点悲伤的诗句，但是秋天的美好其实是更多的，所以呢我们分享到了很多的景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虽然是文武双全，但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学习的话，一定要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行呢。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自古以来大家对于一个人衡量的标准有很多，像是君子六艺，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文武双全。前两天就说到了奥运会，说到了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武。今天呢，我觉得应该回归一下这个文字，今天重点就放在文飞这里了。
0: 我是今天的主角是吧？

0: 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国风情报站，让我们来说说关于世界文学之都的相关讯息啊。
2: 刚刚呢就说到了我们的世界文学之都南京，而南京的文学气息我觉得也离不开自古以来南京的这些高校，所以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对南京高校的向往究竟在哪里，也许是校园的这种文化，也许是曾经出现过哪位名人，甚至是你觉得校园很美，我觉得都可以说一说你的想法。
1: 是，
2: 这之前我对文学的概念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是阅读，会跟阅读画上一个等号，但是通过这次的活动我发现，哇，其实我们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的确都是跟文学分割不开的。就比如说我们能想象到的各种这种活动的类型，讲座、沙龙、论坛、研学、打卡、漫游、朗诵，还有国学、非遗、摄影、音乐、艺术、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等等，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文学，
1: 可谓就是让文学的营养呢，有点像我们那个毛细血管一样，来滋养我们人体每一寸肌肤，来润泽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座图书馆，温暖我们每一个南京人的金秋。
2: 经常呢，大家在生活中就会打趣说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说这个太高雅了，我高攀不上。但其实文学真的是浸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必这么过于自谦，而是去主动的去拥抱它，主动的亲近文学，我觉得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1: 而且文化这个词，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宽广，就是但凡你有自己的认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你都是一个别具一格的非常有内涵的人，就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那个思维的方式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敞开心中的那一扇门，多多的去拥抱整个世界，拥抱身边的人，这样你会在和他人的交流过程当中呢，互相去滋养彼此。
2: 是的，而通过这样的一场场活动，我觉得也是能够帮助大家认识到新朋友，碰撞出新的思想，来交流的一个好的方式。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 对，那就是南京大学的这个地灵迷踪，大学北园东进墓特展。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里面藏了哪些稀世的珍宝呢？墓的主人又是谁呢？这会儿也带大家来揭开谜底。
1: 是的，这个深藏50年的谜底啊，为什么50多年来才首次展出呢？这个墓葬的谜底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迷踪一，1600多年前的这样的超奢品究竟是什么样的？大家有想过吗？16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所用的最高级的商品都是些什么呢？
2: 哦，这个超奢品看起来还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啊！比如说有这个青瓷盘，另外呢有很多的首饰，还有花瓣一样的金片。我在想说，如果是当时年代的女同胞们来说的话，可能就会作为自己的头簪呐，或者是说耳坠啊，反正我看到这个花瓣形状的晶片或者是桃形的晶片，我就觉得说做一个耳饰还挺美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跟我们现代人还是非常像的，没有人不喜欢黄金布灵布灵的样子，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1: 是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震惊，但是是一个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很普通的一个东西，它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
2: 对了，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呢，玻璃其实是日用品啊，但是在1600多年前，玻璃却是超级的奢侈品。
1: 是的，如果大家去到展厅当中呢，看到这样一个展品，一定会觉得这是在南大校园宿舍旁捡到的
2: 碎玻璃渣吗？
1: 对，学生不要的玻璃杯吗？其实真的不是，它非常的通透，看起来也非常的薄，但是它竟然是出自1600多年前。
2: 真的是非常有故事和历史的哈。虽然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玻璃杯，只是残片，但是根据专家的推测呢，原来的样子应该是一件敞口的那种玻璃杯，然后呢是典型的那种钙钠玻璃，其中的钾镁的含量比较低，主要是以钙和钠为主啊。
1: 所以呢大家呢也是知道了哦，原来玻璃不仅仅是我们现代的产物，其实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我们的古人就开始使用玻璃杯了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冷知识了？
2: 确实是啊，那时候是东晋时期嘛，南京也是国际大都市，海外交流的活动呢会非常的丰富。根据南京大学博物馆馆长史梅老师所介绍，这些玻璃片呢也应当是当时进口来的，可能来源是中亚或者是西亚。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有趣的展品，都是能够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像是刚刚说到的金片啊、玻璃器啊，还有带具等等，都能够非常好的展示了1600多年前的古人的生活日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当时所生活的那样的图景。而这样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这些文物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2: 那么这些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才是第一次展出呢？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别忘了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在爱上国风，文飞和武豪也会继续带领你去探秘。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产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哈。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到一块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啊，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那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钟，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一首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来喽，梅艳芳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他呢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心太软送给各位。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0: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1: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0: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1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耕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6: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7: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8: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9: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

0: 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环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

0: 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

0: 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在银川启幕。宁夏以酒为媒，以会为桥，借盛会平台讲好产区故事，以一杯佳酿邀约世界，为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积蓄力量。
1: 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激活宁夏产业发展新动能。
0: 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
1: 记者探访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展馆五大主题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从戈壁拓荒起步，久久为功，精耕细作，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给予厚望，强调要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培育开放型经济主体，营造开放型经济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背后是宁夏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持之以恒发展葡萄酒产业，推动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请听报道。
2: 宁夏贺兰山东麓依托贺兰山天然屏障，借助黄河自流灌溉，形成山河相拥、山川夹廊的独特地貌，造就了降水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灌溉便利的黄金生长条件，是业界公认的适宜酿酒葡萄种植带，具备酿造高端葡萄酒的绝佳自然禀赋。
3: 这里是玉泉国际酒庄，眼下呢，葡萄采收全部结束了，进入到了酿造环节，而整个园区呢还保留着绿意。这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老牌酒庄呢，近些年也在加大智慧葡萄园的建设，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些智能设备，有气象环境监测站等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手段，从全流程对种植进行一个监测和管控，有效地提升了酿酒葡萄的种植品质。
2: 在银川市永宁县玉泉营，连片的葡萄园依山铺展，绵延百里。曾经的沙石地彻底实现了从戈壁荒滩到紫色长廊的华丽蝶变。玉泉国际酒庄市场部负责人傅斌：
4: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从这个苗木的繁育，到葡萄园的这个管理种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几年的话，咱们的品牌认可度呢是逐年的提高。
2: 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不少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稳增收。银川市永宁县玉泉国际酒庄务工者石建伦：
5: 这一个月4000多块钱，这边环境好，服务也好，蛮好的，离家也近，也能照顾上家。
2: 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可为周边移民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年带动工资性收入约12.2亿元，为持续夯实产业和

0: 新竞争力，宁夏不断完善葡萄酒产业全链条标准体系，已累计制定54项地方标准。
1: 我现在呢是在贺兰山脚下科研机构的一间温棚内，大家看到我身旁的这些葡萄种苗是不是长势喜人呢？它们呀和我们在田间看到的大面积种植的葡萄苗还不一样，它们是脱毒的原源种苗。
0: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贺兰山东路综合试验站站长徐美龙：
2: 这是基于咱们葡萄三聚繁育体系的原源种，一是控制葡萄病毒，第二个能保证咱们的葡萄的品种纯度，第三一个就是能够提高咱们产区的葡萄种苗的质量。
0: 宁夏葡萄酒产业产区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并纳入世界葡萄酒地图。2021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落户宁夏，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宁夏现有9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8位，先后7次成为国礼用酒，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葡萄酒产业与生态治理、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也成为宁夏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桥梁。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主任穆海滨：
3: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RV 成员国代表大会落户宁夏，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对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的高度信任，也标志着宁夏葡萄酒产业将站上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做强宁夏葡萄酒产业，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贺兰山下见证中国葡萄酒的时代跨越。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即将在银川启幕，百年盛会第一次走进亚洲，落在宁夏，这是中国葡萄酒产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这场盛会落户宁夏，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贺兰山东路从昔日戈壁荒滩到全国最大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风土禀赋，更有制度标准、科技研发、对外开放、酒旅融合的全方位积淀。而生态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宁夏实践，则为世界干旱地区葡萄酒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样本。这场盛会属于宁夏，更属于中国，它标志着我国更深层次参与到全球葡萄酒产业治理当中，这不仅是宁夏的高光时刻，更折射出中国特色优势产业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向世界自信地递出一张来自东方的葡萄酒名片。
5: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明天将在银川开幕。目前博览会展馆搭建和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次展览都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展馆先睹为快，请听报道。
1: 听说宁夏要把一场国际葡萄酒旅游博览会办成一场全程的潮流派对，我就先来替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五大展馆亮点满满，干货十足，今天我就带大家提前一站式逛遍全馆， Let's go。
6: A 馆主打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与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也是整场展会的底蕴所在。一边是源远流长的世界葡萄酒文化发展史，纵览全球红酒文化脉络，另一边完整呈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成长历程与辉煌成果，让大家能够全方位地看懂宁夏红酒的硬核底气。
1: 这里最适合打卡体验的就是特色的酒标 DIY， 亲手定制一款专属酒标，独一无二的仪式感直接拉满。
6: B 馆直接把全球知名酒庄搬进了银川，美国、法国、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约50家国际酒庄齐聚现场，不仅带来了各国的特色酒款，还集结了众多布鲁塞尔大奖赛获奖的精品泡酒。
1: 不远远赴海外，在这里就能一站式品鉴世界级的红酒，专业酒友千万别错过。
6: 走进 C 馆 D 馆，藏着超多本土的特色惊喜，这里汇聚了全国150余家酒庄的精品酒款，同时开设了巾帼优品、助残萌创等特色展区，小众又温暖。
1: 两大展馆还有两大超大亮点，全新的5星成果展沉浸式 AR 酒庄游，足不出馆就能云端打卡各大酒庄。

0: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请听报道。
1: 我身旁的这台设备啊，是公司最新研发的四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与常规的机床相比啊，它的效率更高，可以说能提升30%，同时它的精度也更高，大概能提升50%。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复合加工能力非常强，它只需要一次装甲就能够完成更多更复杂的形面。
2: 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围绕客户实际需求，通过科研投入、常态化的产品迭代升级，实现了从单一产品改良升级到多系列产品矩阵的发展，也让企业站稳行业赛道，领跑市场。宁夏新锐长城机床有限公司工程技术质量部经理梁瑞峰：
3: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在700万左右，它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紧跟行业的热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紧跟市场的热点，去开发更能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新产品。现在市场占有率基本上在60%以上。
2: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重塑传统工业业态，更深度扎根农业领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在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慧农场的千亩稻田里，不同类型的收割机沿着预设路线匀速前进，割稻、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全程无需人工。宁夏绿先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刚：
4: 那么我们的机手呢，通过这个北斗卫星的这种测算的一些轨迹，那么通过 IR 的一些智能算法，我们在数字地块里面把轨迹和整个的这个路线就打好了，然后自动按照轨迹去实现它的非常精准的这种收割作业。
2: 智能化作业不仅让收割效率提升30%，更将机收减损率控制在1%左右，最大限度守护粮食颗粒归仓。自治区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孙建昌：
5: 无论是从这个我们的品种、新品种，再加上我们的新技术，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农业，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无人机智能的这种无人的监管啊监测，加上我们的无人的这个机的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应用，也加速了我们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2: 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加工短板也正在被智能化破解。在中宁太阳良乡，刚刚采收的鲜食玉米在智能化加工车间实现剥皮清洗、漂烫保鲜、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一体化加工。宁夏正果太阳庄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凡兄：
6: 5年前我们种出来的玉米只能先卖，放不住，这几年我们建起加工厂，不光我们企业效益上去了，村集体和周边老百姓也能在家门口挣钱。
2: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自治区科技部门持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7: 眼下正是农田建设关键时期，宁夏各地持续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夯实农业生产基础。请听报道。
2: 全区各地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秋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忙碌，干部群众同步开展清理农沟、修枝抚育等作业。青铜峡市小坝镇林高村党支部书记刘龙：
8: 我们林高村今天一共出动干部群众200余人，机械10余台，目前已经完成全村干沟、支沟、斗沟、疏浚和渠道的清淤等工作，预计11月完成全村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
2: 在峡口镇重点开展平田整地、沟渠道清淤、灌排畅通工作，农田水利建设工作覆整面积将达到1.7万亩。青铜峡市峡口镇农

0: 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利专干顾立东。
1: 截至目前，全镇已完成农建总任务的80%，预计在10月中旬全面完成本年度的秋季农田水利建设工作，为明年全镇农业种植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今年青铜峡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标准治理10个片区19.85万亩，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维修改造、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等田间配套及水利骨干建设项目，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在中宁县石空镇王营村秋冬农田水利建设县城，渠道修整、田间道路平整等工作加速推进，全面优化农业生产条件。中宁县石空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部张进：
2: 正利于农闲时节，在各村全面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夯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目前已完工项目48个，在建项目39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本台消息。10月9号，全国检察机关长征文化保护暨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会议在固原市举行。会议发布《一路长征更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固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革命文物行政公益诉讼案成功入选。近年来，宁夏检察机关持续深耕红色文化与文化遗产司法保护。2023年以来，全区共办理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02件。一路长征更续守护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聚焦革命文物本体保护，排查问题线索61条，推动落实修缮资金7300万元。
3: 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举办，请听报道。
0: 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等13个省区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质朴的乡音，唱响家乡的新面貌、新变化和群众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我在闽宁等你来，忘我欢歌，春风习习入村来等一首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村歌，既展现了各地乡村发展的成就，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宜居宜业和美幸福的崭新图景。参赛选手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马克宇：
4: 这次带来的合唱歌曲是《我在闽宁等你来》，我希望通过歌声把咱们乡村的变化、老百姓丰收的喜悦唱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乡音，看见新时代移民群众的精气神。
0: 参赛选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郑兰旗上都镇村民纳松德·利格尔：
5: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草原上的
6: 蒙古文化，
5: 吉祥锡林郭勒，我们就传承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特色。
0: 据介绍，大赛举办6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赛事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古老民俗曲调焕发时代风采。
7: 中卫市聚焦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加快推进供热管网、老旧小区等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0: 临近供暖期，海原县总投资1亿3594.93万元的城市供热管网及换热站改造项目，这段时间加速推进。项目涉及科技园、学校等多座换热站新建改造工程，同步建设智慧供热系统，建成后可实现供热数据实时采集、远程监测和智能调节。项目负责人房从涛：
8: 精细化施工。

0: 规范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工程质量。我们会抢抓工期，稳步推进，保障今年按时供暖。
1: 沙坡头区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覆盖14个社区、48个小区，可惠及10557户居民。中卫城区集中热电联产供暖项目将解决长距离供热压力不足、热损耗大的问题。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综合管理科负责人马义维：
2: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严把质量，确保早竣工、早投入、早惠民，让群众温暖过冬，幸福满满。
1: 本台消息，银川市近日召开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工作推进会，重拳整治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乱象。银川市现有各类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约220余家，本次专项整治设3个月自查自纠窗口期，覆盖环保设施运维、碳核查、土壤污染调查等7大领域，要求对采样、报告等全流程无死角自查，主动上报问题将不予行政处罚。自2027年1月1号起进入常态化严管，多部门将协同共治，发现弄虚作假将从重查处。本台消息，10月11号，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在贺兰山体育场鸣枪开赛。赛事采用城市探索加团队协作加绿色出行加公益参与的方式，设置大众组、亲子组两大组别。赛道串联银川城市地标、酒庄、特色农业基地等多元场景。参赛队伍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完成13个点位打卡及专项任务，在沉浸式城市穿行中感受城市发展魅力。参赛选手李奇聪：
3: 是本地的亮点特色的打卡吗？正好城市穿越，然后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然后低碳出行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就也积极参与一下。
1: 参赛选手胡景坤：
4: 是这个紫色大道，还有那个图兰朵酒庄，还有这个百润园的这个枸杞庄园比较有兴趣，如果体力够的话就比较有兴趣去那儿打卡。
5: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6: 10月8号，同心筑梦情暖万家全区巡演活动走进贺兰县。本次巡演是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重要分项活动，巡演主要精选基层优秀文艺节目，进一步丰富基层文化生活。此次活动将深入全区10个县市区开展免费惠民演出。
7: 今年以来，银川市通过盘活闲置空地、老旧小区、商圈空间和取消小区地下车库只售不租限制、排查违规占用停车场等措施，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
6: 中宁县科普进校园少年勇探索科普大篷车百村千厂万家行惠民活动近日走进乡村校园，通过开展科学实验、科普展、现场讲解、科学体验、观影等项目，激发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提升科学素养。隆德县将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积极探索水树融合发展模式，建成覆盖县域5大流域、串联25座库坝与12座蓄水池的3级水网连通工程，构建起2纵5横的供水管网体系，推动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马静，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您好，欢迎收看新闻话题。金秋时节，六盘山下，固原市圆洲区肉牛满栏，菌菇飘香。国庆期间，薛庄村民宿又是一房难求。这些看得见的好

0: 好光景连着一场跨越30年的闽宁协作。1996年，闽宁对口帮扶启动。2016年，福建马尾区与袁州区结对。2021年，福州推行3对1组团帮扶。从资金帮扶到项目落地，这场山海接力给袁州区和农民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一看。
1: 在固原市袁州区头营镇荣桥枫林肉牛生态养殖示范区，6000多头西门塔尔牛正进入增重高峰。这里饲养的肉牛佩戴电子耳标，按体重分群精准配料，日增重稳定在1.5到2公斤。园区联动周边种植大户发展青贮玉米，构建起草畜联动、种养循环的产业格局。在这里，95%以上的固定员工为固原当地群众。荣桥枫林宁夏肉牛生态产业园饲养班长杨成林，
2: 家是黄渡不镇的，是在四年大了，1个月4000多点，就是在家这边方便一点，随时有点事就能回去。
1: 作为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福建荣桥集团2019年投入10亿元建设全链条产业基地，饲草种植、肉牛养殖、屠宰加工一体推进。企业饲养的肉牛年出栏3万头，屠宰加工10万头，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如今昔日的荒滩到处是一派产业兴旺的景象。固原市枫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群玉，
3: 那现在我早已把这个固原呢当作我的第二故乡，能实实在在带动一方群众的增收，助力乡村发展，这也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最大的价值。通过这个农牛企业加合作社加养殖户加接近农场的这个模式，带动10个养殖场，188个合作社和2.2万名养殖户的一个联动。
1: 产业协作的成果不止在牛栏里，袁州区合川乡上黄村40多栋标准化香菇大棚整齐排布。2018年，这里依托闽宁协作项目建起首批大棚，福建省农科院专家林荣斌驻村开展技术帮扶。受高海拔干燥气候制约，福建原有种植模式无法直接照搬，团队重新摸索菌种选型、棚体搭建与温湿度管控，手把手培训村民，配套烘干设备，延伸加工链条。福建省科技特派员林荣斌，
4: 从2018年开始，我跟上黄就开始了接对子，主要是过来现场给他们做指导，给他们做培训，提供一些好菌种，让他们这个菇能够长得更好。
1: 如今上黄村闽宁菌菇产业园年产菌棒超50万磅，带动周边3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人均月增收3000元左右。固原市袁州区合川乡骆驼河村村民李正川，
5: 在这个上黄给我们进行了培训啊，和这个培训不下20次了。今年我们自己也种了呢，种了这个效果也不错，还来能收斤数也就是个基本在2000斤上呢。在固原市场进行销售也就是7块左右，整算下来也就是给我们这也就是个10000多块钱。
0: 帮扶项目最怕人走产业衰，袁州区肉牛菌菇产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跳出简单引进，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对接福建资本市场技术，搭建利益共同体。以此为牵引，袁州区已培育7大特色产业集群，招商核心从先把企业引进来转向精准匹配，本土扎根，连农带农，长期可持续。
1: 国庆期间，官厅镇薛庄村又满房了，退役绿皮火车改造的火车客厅成为网红打卡点，彩虹桥、沙滩市集、研学中心错落分布。2023年，在闽宁协作资金支持下，这里落地15个农文旅项目，使曾经尘土飞扬的普通村落蝶变为固原城市后花园。看到家乡的变化，有多年民宿从业经验的杨梅选择返乡创业。薛庄村规格守望星河休闲度假酒店工作人员杨梅，
6: 刚出去的时候是想离开这里，是想去大城市里面看，再回来的时候觉得把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够说用到家乡这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就先过来是做线上运营，然后视频宣发这种，首先让咱们固原人知道有说有这么个地方。顾客来之后的反应就是宝藏地方，发现的晚了。

0: 庄的价值不止网红打卡点。村集体经济破百万之后，探索出5311收益分配机制，50%用于岗位薪资与入股分红，30%留作村庄滚动发展，10%帮扶困难群体保障公共运维，10%带动周边薄弱村发展，实现户户持股。村里开办老年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特困群体免费就餐，行动不便老人提供接送服务。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村民张飞林：
1: 好吃，我们吃饭，天天有肉，顿顿有肉，又方便，还有专车接送。我们现在刚赶的这个好时代。
0: 固原市原州区官厅镇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海兵：
2: 咱们开通到现在是村集体收入，一超百万，提供了长期就业岗位27个，累计发放工资30余万元。那么建设岗位用工超过600人次，累计发放工资300余万，人均达到增收1万元。下一步搞的重要就是一个康养一个合体改造项目，以后呢游客可以就是说沿着咱们村，可以整个在咱们这个水库这个首席和湿地公园这一个周围去旅游。
0: 在三营镇团结村，使用闽宁资金翻新建设了120栋老旧日光温室，升级后的大棚一年可种植4茬果蔬，单棚最高年收入3万元。2025年，团结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840元。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团结村村民李永军：
3: 以前这个架子地，他这阳光皮肤都跟不上去，现在这棚你看又高又宽，25年修成的，修成我们就接着就开始西红柿、香瓜，这黄瓜，这种了3茬子，马上种第4茬子种起。我们今年这棚这么一修出来，这一个棚现在就收入3万块钱。
4: 民宿大棚属于看得见的硬件建设，收益分配、集体经济治理则是乡村的软基建。很多示范村依靠外部资金造出亮丽风景，却难建立长效分配制度。薛庄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硬件是发展的载体，治理机制才是长久的底盘。协作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乡村分配、基层治理领域，让发展红利留在乡土，惠及群众。
0: 产业之外，协作的触角也伸向了课堂。在杨朗9年制学校，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持续接力打造小葵课堂，一届届志愿者轮换奔赴原州区，使小葵课堂沉淀为学校常态化校本课程。研究生支教团的角色不再是单纯代课补缺，而是帮助学校搭建完整的课后服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培养本土教师的教学理念。杨朗9年制学校9年级一班学生马国娟：
5: 我们的音乐课、美术课都变得更有趣了，今年还多了心理课。通过小葵课堂，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不同风俗，课堂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变得特别生动有趣。
0: 福建师范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宁夏分队队长温林颖：
6: 我们希望在接下来这一年时间里，传承好历届前辈们打下的良好基础，站稳讲台，接好接力棒，做好闽宁协作的青春桥梁。
0: 2020年至今，7批次63名志愿者扎根原州区，打造小葵课堂、启梦计划等品牌，斩获宁夏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惠及乡镇学生8100余人次。杨朗9年制学校团委书记、学生成长发展中心主任厉飞：
7: 福建师大研支团到我们学校这几年，一方面填补了稀缺的师资力量，还捐赠了美育教室、图书资源，更给孩子们树立了榜样。无论是物质帮扶还是精神激励，这份闽宁协作的山海情谊，对我们乡村学校来说都特别的宝贵。
4: 一头牛、一朵菇、一棚菜、一堂课，30年山海接力，最终都落在百姓的幸福日子上。其中的可贵是每一步都在往本土扎根上使劲。企业用工本地化，合作社和养殖户连成利益链，村集体经济建立长期分配机制，志愿者虽然经常轮换，但课堂还在。帮扶资源终归有限，内生动力才是长久之计。 能把资源变成能力，把项目变成机制，把他来做变成我能做，才是闽宁协作真正杰出的硕果。三十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山海不为远，同心可致远。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盛大启幕。这是百年 OIV 盛会首次落地亚洲，落户中国，落地宁夏。据统计，宁夏现有酒企261家，年灌装量1.4亿瓶，2A级以上酒庄景区22家。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价值达350.86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宁夏立足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持续补齐产业发展短板，通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升规、规上企业登高、科技企业晋级行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今年以来，已累计组织179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942家企业备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各领域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近年来，宁夏持续深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实施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现田城方、林城网、渠相通、路相连。2026年，全区实施高标准农田及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87个，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52.65万亩，新建改造高效节水农业25.06万亩，完成投资14.5亿元。
0: 近年来，宁夏依托贺兰山东路独特风土，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两个国字号平台为抓手，推动葡萄酒产业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紫色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请听报道。
2: 记者朱晶。
3: 骑行在贺兰山脚下的紫色大道，一边是巍峨的贺兰山景，一边是成片的葡萄园。刚才我们过来呀，沿途的酒庄、民宿、露营地一个接着一个，研学、品酒、住宿都可以体验。小葡萄带动了大产业，也带火了我脚下的这条紫色文旅大道。
2: 作为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串联起27家酒庄、10处核心景区，并推出当当车、酒庄巡游、骑行、彩虹跑等体验活动。在紫色大道的尽头是智辉原始酒庄，曾经的废弃采砂厂借助产业发展成为4A级旅游景区，打造出酒庄智慧化体验、葡萄酒主题交通巴士等5大核心场景，带来日间游览、夜间休憩、4季可游的文旅新体验。陕西游客王珊珊。
4: 喝过好多家的，想象的可美好嘛，就想来看看、看里边是个什么样的。
2: 宁夏游客齐旺生。
5: 整个从前到后的环境还是比较这个完善的，就是说基本上走一圈就能知道葡萄酒怎么生产的，或者后面还有品鉴环节可能会体验到。
2: 宁夏智辉原始酒庄总经理袁袁。
6: 累计到10月份接待的游客已经超过了35万人次，比去年同比增加了将近15个百分点。
2: 借助特色葡萄酒 IP， 宁夏带动起文旅热潮，拉动城市消费升温。在银川市步行街商圈，市民游客通过智能自助分杯设备，零门槛、近距离品鉴贺兰山东路醇香佳酿。懒山公园、粤彩城、曼浦小镇、西夏陵等点位也同步开展百万杯葡萄酒免费喝公益惠民活动，让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走出酒庄产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重庆游客杨先生。
7: 我从重庆来，准备在宁夏那边耍几天，那边天气还是很好，很不错，然后那个葡萄酒还是很好喝。
2: 今年宁夏借助各类赛事串联山水、酒庄、工业等资源，发展星空营地、汽车攀岩、徒步露营、红酒马拉松赛等一批动感体验新业态，让贺兰山东路从卖酒向卖体验、卖生活加速转型。截至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6万亩，已建成酒庄130家，葡萄酒年灌装量产量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品牌价值不断跃升，产品走向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酒庄变景点，产区变景区，文旅流量变消费流量，宁夏以酒兴旅，以旅促酒，推动贺兰山东路成为越来越多游客心驰神往的诗和远方。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银川市西坝区金波北街金阳花园居民曹月上榜。这位1999年出生的姑娘，用烈焰中的逆行诠释了什么是平凡英雄。请听报道。
2: 今年3月10号22时许，银川市西坝区金阳花园 B 区一居民楼突发火灾，住在附近的曹月闻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配合消防、物业等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工作。在随后的单元疏散排查过程中，曹月排查到5至6楼楼梯间时，发现一名昏迷的居民。面对楼道内的滚滚浓烟和高温，他丝毫没有犹豫，将昏迷者背起。曹月，
8: 我就拍他，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别就点个头，我说你能站起来不，我就扶一下，别就站不起来，我说那我就把你背下来，就背到这个位置。
2: 最终曹月将受困人员安全移交给消防员，而他自己却因体力透支瘫倒在地。银川市西坝区怀远路街道金阳社区党总支委员、专职网格员王月梅，
9: 我到现场以后就看着我们同事曹月跟着120的车一直就陪同他到医院，然后一直等到12点左右，等着他家家属来。
2: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相关规定，西坝区授予曹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此次登上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他也成为全国网友点赞的平民英雄。曹月，
8: 这件事对我来说只是出于本能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是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算是鼓励，更是责任。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继续参加志愿服务，在生活中继续传递正能量，乐于助人。
2: 据了解，自2022年9月至今，中央政法委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累计表扬奖励886名勇士，宁夏共有8人上榜。
0: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请听报道。
1: 方案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对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且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年满60周岁的宁夏户籍城镇居民，按人发放奖励扶助金，奖励扶助金按月计算，按年发放，现阶段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方案自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12月31号。
0: 今年以来，贺兰县统筹推进多个重点路段雨污分流项目建设，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城区防汛排涝能力。请听报道。
1: 在贺兰县花园街沈阳路至滨河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大型机械的协同配合下开展土方开挖及管道安装回填等作业。该项目路段总长约3公里，将通过组织兴建雨水改造污水管道及配套路面恢复工作，进一步完善该片区雨污分流管网。贺兰县花园街沈阳路至滨河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马继年，
10: 目前呢，我们的施工阶段是分为2个阶段，从沙海路到滨河路是大开挖的，预计完成时间在10月15号之前完成一个通车交付。后第二阶段是呢，从沙海路到沈阳路，预计完成时间在12月20号之前。
1: 据了解，今年以来，贺兰县持续推进洪盛街、花园街、创业街等路段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各项目正在有序实施中。项目总体计划改造污水主管道10.144公里，新建雨水主管道15.401公里，再生水主管道992米，雨水泵站及调蓄池2座。通过持续完善城区重点路段雨污分流体系，有效提高县域排水防涝能力及污水收集处理效率。
0: 近日，狮嘴山市大武口区新海镇中心卫生院针对辖区内低收入群体和大病患者推出医疗惠民券。目前该院已经发放医惠券700多张，惠民资金15万多元，覆盖辖区1000余名重点人群。请听报道。
1: 据了解，持有这张医惠券的群众即可在新海镇中心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享受针灸、拔罐、彩超、心电图等几十项优惠医疗服务。狮嘴山市大武口区新海镇村民王三旭：
11: 政策特别好，给俺们还布置了200块钱的这个优惠券，开了3天，效果特别的好。
1: 此次医惠券实行一户一册编码专属的发放模式，今年首批医惠券于9月份全部发放到位，有效期持续至年底。医惠券发放同步联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质升级，实现发券、签约、摸排、建档、干预一站式推进。狮嘴山市大武口区新海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穆世峰：
12: 对一些边缘的村庄，我们会将医院的专业团队下沉到村卫生室，就近为患者提供健康帮扶和诊疗行为，让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
0: 本台消息：
1: 10月11号，2026厦门航空城市穿越赛银川站在贺兰山体育场鸣枪开赛。赛事紧扣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采用城市探索加团队协作加绿色出行加公益参与的方式，设置大众组、亲子组两大组别。赛道串联银川城市地标、酒庄、特色农业基地等多元场景。参赛队伍可自主规划行进路线，依次完成13个点位打卡及专项任务。参赛选手李奇聪：
13: 这本地的亮点特色可以打卡吗？正好城市穿越，然后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然后低碳出行的一些主题，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就也积极参与一下。
1: 参赛选手胡景坤：
14: 这个紫色大道，还有那个图兰朵酒庄，还有这个百润园的这个枸杞庄园比较有兴趣，如果体力够的话就比较有兴趣去那儿打卡。
1: 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总经理谭继超：
15: 为了践行闽宁协作的精神，同时呢，这个为了更好的宣传银川，推广银川的这个文旅资源啊，所以说将今年的厦航城市穿越赛放到了这个宁夏来。
0: 近日，灵武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10月15号前项目完成交付。请听报道。
1: 据了解，灵武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4216.57平方米，总投资2526万元。项目建成后，将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专业训练于一体的综合性全民健身场所。投用后，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健身资源，让体育惠民的成果真正触手可及。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7: 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另外，各地秋冬种陆续展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10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

0: 黄瓜清爽解腻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客，但您在吃黄瓜时有没有遇到过发苦的情况？如果碰到苦黄瓜，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这可能是葫芦素超标，严重时会导致食物中毒。那究竟什么样的黄瓜不能吃？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1: 黄瓜是常吃的蔬菜，但吃到发苦的黄瓜，要小心它含有一种叫葫芦素的天然毒素。葫芦素是剧毒物质，毒素性质十分稳定，水洗、盐渍、蒸煮炖等常规烹饪方法都没办法破坏它。葫芦素中毒潜伏期一般在20分钟到4小时，早期表现为恶心、头晕、腹痛、腹泻，情况较重的在近13到4小时后可能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脉搏减慢等情况，重症表现为剧烈呕吐，甚至诱发急性肝损伤。所以日常需牢记，黄瓜一旦尝到苦味，哪怕是微苦，都要直接整根丢弃，不要切除苦处继续食用，一大误食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
8: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4: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0: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11: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2: 记住了。
13: 肯定是有梦想的。
14: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5: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1: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 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